0: 呢？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的厚爱，今天仅限今天，我们加推新款双排车。这款车限量首发，载人拉货样样不误。新款是限量首发，价格直接给到成本价3980元，就算是送给大家的福利了。
1: 感谢厂长的慷慨。那今天呢，咱们一排座位的升级款特惠价格3680，两排座位的最新款3980。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各位，赶快拨打电话吧。

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惠幸福的智能电动车卖得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火到有人直接抄我们的外观，用劣质材料、劣质电池做高仿车坑人。这些高仿的、抄我们的样。今天我们不玩虚的，直接跟那些仿品一项一项比，看看谁才是真的好车。第一，比用料，那些仿品小作坊薄铁皮焊一焊，用手一捏就变形。我们惠幸福加厚高碳钢车架，一体冲压成型，这才叫真材实料。 第二，比服务，那些仿品卖完就跑路，你车坏了找得到人吗？全国连个维修点都没有，我们惠幸福全国近千家服务网点，只要你买了我们的车，我们的师傅就能上门服务，车坏了一个电话，我们上门修。第三，比价格和品质，那些仿品用翻新电池3个月就鼓包，开几次就没电，我们惠幸福用品牌全新电池质保3年，配真空胎，液压减震，品质比它好10倍。第四。 比保障，那些仿品下午5点之后电话就打不通了，半夜车坏了只能自己哭。我们惠幸福24小时全程服务，不管你是凌晨2点还是大年3十，只要你车有问题，一个电话我们立马响应。第五，比款式和研发，那些仿品只会抄我们几年前的旧款，抄来抄去就那一个样子。 想要个多人座的升级款的，根本做不出来。我们惠幸福正规大厂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能不能出新品？老两口自己用，有经典单排双人款，有升级双排多人款，未来还有更多的新车型。郑重声明，因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持续火爆，市面上出现大量高仿劣质产品，用回收旧电池钻新二手车，以次充好，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在此，惠幸福 厂家严正警告所有仿冒者、假冒者，我们已成立专项法务团队，必将一查到底，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背后很可能是翻新二手车、回收旧电池的定时炸弹。购买时务必认准惠幸福商标，通过正规渠道下单，切勿贪图便宜，谨防上当受骗。

0: 你看我买的这个智能代步车，别提多舒服了。想去园区遛弯啊，就遛弯；想去景区赏景啊，就赏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又便宜。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
1: 早买早享受，
2: 观众朋友，我们日常休闲生活的范围呢，那这款车是30到40公里的续航，它都能够覆盖。比如说在您熟悉的园区里去逛一逛，去景区里散个心，就是在度假村里待个步，那也都是非常方便。咱们想去哪就能去哪。
1: 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的厚爱，今天仅限今天，我们加推新款双排车。这款车限量首发，载人拉货样样不误。新款是限量首发，价格直接给到成本价3980元，就算是送给大家的。
2: 福利了！感谢成长的慷慨。那今天呢，咱们一排座位的升级款特惠价格3680，两排座位的最新款3980。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各位，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新款是限量首发，价格直接给到成本价3980元，就算是送给大家的福利了。
1: 感谢厂长的慷慨。那今天呢，咱们一排座位的升级款特惠价格3680，两排座位的最新款3980。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缺一点。
1: 梅州的父老乡亲们，从今以后大家就有最好的点心吃了。可儿，揭牌。
2: 我想鸡刨沙地狗滚滩，
1: 快快快，摘了摘了！哎呀，快摘了呀！
3: 摘都摘不下来。
1: 范家点心铺，这么丑的字，真是丢人现眼呐！
4: 要不我重新写一次？
1: 重写一次？你还嫌不够丢人呐？
5: 真是越看越丑啊！
4: 有办法了，
5: 有脸挂出来！
1: 你干嘛去？
4: 子瞻，子瞻兄，去留步！
6: 反哥，
4: 子瞻兄，这次你可得帮帮我呀！
6: 我没听错吧？旷世奇才范公子竟然要请我帮忙？
4: 子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别计较过去的那些事了。
6: 可范公子的事是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4: 小事小事，请帮我提写范家点心铺。
6: 这几个字我怕是写不好啊。
4: 子瞻同学，你就帮帮我吧，要不我父亲非把我赶出家门不可。
7: 主人，主人。
6: 无罪，别急。这是让你帮忙题字呢。
8: 题字点心铺，后果究自取。这后半句看不懂啊。
6: 得嘞，我就帮你一次。不过前提是你家的点心不能掺假哦。
4: 一定一定不掺假。

0: 胡华凤，你又捉弄我。
1: 抓到我，陶响球就是你的。
2: 哎呦，终于学好了，该睡觉了。
1: 我们也该睡觉了。
0: 不把陶响球给我，别想睡觉。快挂上去。
3: 父亲，为什么不敲锣打鼓的挂牌匾啊？哎呦，
4: 我可不想像上次那么丢脸。
3: 怎么会？这次可是苏子瞻的题字啊。父亲，你看多好的字啊。范家点心铺，太漂亮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怎么缺一点呢？点去哪儿了？
3: 这个苏子瞻果然没有好心，
0: 快把那点补上去！快补上，快补上！
5: 哎呦，不会是被我的题字吸引了吧？过去瞧瞧。
6: 听说是苏子瞻的题字，好啊好啊，范家点心铺。可是那个心字怎么少了一点啊？果然少了一点。嗨，苏子瞻还能写白字？

0: 人家这叫书法，你懂不懂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0: 你就得意去吧。哎，想不到这辈子还能看到苏子瞻写白字。
2: 说得对，这就叫苏子瞻写白字，难得一见。
3: 这事也太蹊跷了，到底是哪出了岔子呢？
4: 谁？
5: 父亲，他们都说题字好。
4: 这帮人只要是苏子瞻写的字，连白字都这么吃香。哎，罢了罢了。
5: 父亲，那牌匾还有摘吗？
4: 白痴，摘？我干嘛要摘？乡亲们，这可是苏子瞻亲笔题名的匾，味道一定不会差。各位，里面请。
3: 真不该帮凡科的忙。
5: 哎呦，苏子瞻，真有你的，帮我这么大的忙。苏子瞻，你要干嘛？
3: 我提的字，我要摘掉它。
5: 你已经把牌匾送给我了，不能随便拆呀！我去取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是不是？
6: 子瞻哥哥，你还在懊恼啊？
3: 是啊，帮范科提字也就算了，没想到还提了个白字。
0: 莫着急，卷轴都说了，后果咎自取嘛。没事，没事。
3: 爷爷，这话怎么说呀？
0: 依我看，这后果咎自取指的不是你写的白字，而是范家的点心铺。
3: 唉，但愿如此。
4: 可儿，爹爹突然有个好主意。
5: 父亲，请讲。
4: 既然顾客是冲着苏子瞻来的，也就不会在意点心的味道怎么样了。
5: 您的意思是？
4: 我们
7: 给我来盘你家的点心，给我来盘。
5: 子瞻，想要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3: 我就是来尝一尝你家的点心。
2: 您的点心来了。
3: 怎么难吃吗？这点心怎么没馅儿啊？这叫无馅儿点心吧？少咬一口没馅儿，多咬一口咬过了。范科，你这点心馅儿也太少了吧？
5: 你苏子瞻推荐的店，洒家可不管有没有馅儿。
3: 都是我的错，坑了那么多顾客。
5: 这全都是你的功劳啊。父亲，看来心情不错啊。
4: 那是，可儿，爹爹又有一个好主意。
5: 父亲赐教。
4: 苏子瞻的白字都这么吸引人，如果改成对的字呢？
5: 您的意思是？还是您厉害，我这就找苏子瞻去。
4: 这么晚了，明天再去。
5: 我一天至少收一天的钱。
4: 这小子就这点像老子。
3: 范科，你确定要把白字改过来？好，终于可以把白字改过来了。
6: 子瞻哥哥，动手吧。
3: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巨型毛笔。
8: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举。

0: 这样一来，我家的生意会更旺了。嗯，
1: 那可不一定。好了，终于不是白字了。
0: 喂喂，别走啊，里边请。客官，怎么不进店呢？
2: 你家的点心偷工减料，太难吃了。
0: 你之前不是总来吗？
2: 之前啊，之前我们

0: 都是来欣赏大才子苏子瞻写的白字的。白字既然改正了，我们还来干嘛呢？
1: 啊，原来如此，人算不如天算呢。
2: 糟糕，这下完了，算盘珠子打爆了。
3: 爷爷，我把白字改正过来了。
4: 不仅是白字改正了，范员外也因为偷工减料自食恶果了。
5: 范员外本性贪婪，再好的帮衬也救不了他们呢。
6: 松江易度。

0: 暴雨，洪水改道，没有渡船可以过江。
1: 看来这几天刘仲达是没有办法进城了。
2: 算了，我们小孩子帮不上忙，
0: 回家看书，回家看书去。
1: 刘仲达，别着急，
0: 我们一定会
2: 好。

0: 主人的房间有光，光光光！
1: 这主灾发光！滔天洪水泛岷江，松江异度载客忙。兄长，
2: 这任务听起来是要让你搬异度啊！<笑>
1: 我刚才做了个怪梦，梦里的神仙也教我搬异度。
0: 可是我们家也不宽裕啊，不花钱的话会很难办啊。先去江边看看情况再说。嗯。哎，你们去哪儿？我也要去。<笑>
1: 我想了个好办法，兴许能成。
0: 哥哥有何妙策呀？你们先去把同学们都叫来，帮忙捡松果。
1: 捡松果，捡松果和异度有啥关系啊？
0: 自珍哥哥，捡松果干啥？
1: 快去叫同学们来，我自有妙计。
0: 这些应该够了，已经捡了很多了。<笑>

0: 我赢了，
1: 得把范科叫来帮忙才行啊。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范科才不会出手相助呢。
2: 我自有妙计，小妹，你们去找母亲，请她帮忙做松子酥，做好之后马上来通知我。
3: 好的。
1: 霍总，
2: 子由，我打算请范员外出钱来兴办异度。
3: 啊，范员外一向抠门，怎么肯拿钱出来做善事？
2: 你先莫急，我已经计划好了，咱们这样。
3: 妙啊，此计甚妙。
2: 你现在去打探县太爷家、林管家的行踪，然后告诉我。
3: 得令。
4: 母亲把松子酥做好了，都在这儿了。
2: 现在把松子酥分发给城中的百姓，记得说是从范科家买的。
3: 为什么要帮范家店铺做宣传啊？
2: 为了让范员外出钱办异度呀。你们按我说的做。
5: 安国、秦国，行动吧。
6: 好。
2: 是范家店铺，您尝尝。
3: 兄长，县太爷的林管家此时正在沙湖行采买。
2: 县太爷最喜欢吃松子酥。走，我们设法去让林管家多买些松子酥。
5: 大家集合，一起去沙湖行。
2: 待会儿大家要这么夸松子酥哦。
7: 没问题。
4: 范家点心铺的松子酥真是太香了。
2: 嗯，赞同，感觉还特别细腻，
3: 这味道真妙，吃了它我诗兴大发。
2: 我们县太爷也曾说，吃了松子酥让他诗兴。

0: 百分。
1: 老爷很喜欢吃松子酥，看来我很有必要替老爷买一些回去。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我可得多买一些。我要买松子酥。
2: 卖光了，改天再来吧，只剩下最后一包了，一定要留着高价出售。
3: 父亲，赶紧让人多做点呀，免得错过商机。
4: 老爷，师傅说没有松子了，做不了。
2: 哼，你糊弄谁呢？城外松林有的是松子。
4: 老爷，前日大水使得松江改道，把松林隔在了对岸，没办法采松子了。
0: 赶紧派人过江去采呀，我还等着作诗呢。
2: 作诗？作诗跟松子酥有什么关系？
0: 你不知道吗？子瞻说吃了你家松子酥后诗兴大发呢。
2: 哦，宋子瞻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吧？
5: 给我把店里的松子酥都打包了。
6: 哎呦，我的爷，只剩下最后一包没货了。
5: 一包就一包吧，先拿来我尝尝。嗯，确实不错，我买了。
0: 林管家，请留步。
5: 是子瞻啊，找我何事？
0: 我有一计，可以让范员外给您老多做些松子酥。
7: 说来听听。
0: 您让县太爷把松子酥当作县衙的常备点心，再让范员外负责操办此事。
5: 这有何难？小事一桩。
0: 采松子需要用船，待范员外用船过江去采松子时，你一定要表彰他是个大善人，这事儿就成了。
5: 成，此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老爷非常满意你们的松子酥，
4: 谢老爷喜欢。
5: 老爷要大量订购，作为县衙的专用点心。
4: 我这就去通报。老爷，县太爷要长期大量订购松子酥。
6: 哦，快快，让师傅们赶紧做起来，做起来。
4: 老爷，您忘了。没有松子了
5: 啊！没有松子就去买呀。
6: 林管家老爷，您看城外大水滔天的，上哪儿弄松子去啊？
5: 这是太爷的命令，您看着办喽。啊，
6: 去，赶紧找艘小船过江采松子去。
4: 好的，老爷。
0: 子瞻，范员外让人在江两岸系了根绳子，上面挂一小木船，拉着绳子牵一小船往返江上。
8: 嗯，子由，我们的第二步计划可以开始实施了。
9: 嗯，可真让人期待。
10: 大娘，范员外要为我们百姓搬一渡过松江了。
11: 真的假的？
10: 嗯，
11: 范员外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慷慨大度啊？
0: 大叔，好消息啊，范员外要在松江办驿渡，帮助大家过江了。
12: 乡亲们都听到没？范员外要在松江为我们办驿渡了。
13: 真是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是大好事啊。
14: 大善人的
5: 没错，此事我已报给老爷，老爷嘉奖范员外为范大善人呢。我这就去给范员外送金匾。
15: 哎呦，好啊好啊，太好了，
16: 是
15: 太好
16: 了。
4: 老爷，出事了，出事了！
6: 出啥事儿啊？
4: 衙门得知您为百姓在松江修码头、办驿渡，将您评为范大善人了。
2: 哼，这不过是场误会，我改日去县衙澄清便是。慌什么慌？
4: 可林管家已经带着一帮鼓乐手，把金匾挂在我们家门上了。
6: 什么？这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
5: 范大善人新修驿渡。县大老爷特命在下送来金匾。
6: 哎呀，身为梅州百姓，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定当效力。
5: 今后县衙也要出力，和您共襄一举。
6: 哎呦，客气，您客气。罢了罢了，气死我了。你去买一艘坚固的渡船，换掉之前的小船，再雇两个船工轮流驾船。
4: 好的，老爷。
3: 慢，父亲，让坐船过江的每人交3文钱。
6: 妙啊，我儿知道敛财了，就这么办。
4: 好的，老爷。
3: 想过江每人3文钱。
0: 不是说好驿渡吗？怎么还要收钱呢？

0: 嗯，
1: 见大老爷有令，松家码头为驿渡，分文不取。
0: 哼，分文不取，为何单单我范家出钱？
1: 哼哼，从今日起，县衙给船工发放工钱，不用范家一分钱。
2: 太好了！

0: 咏虚舟。东坡泡菜上集。
1: 小二，再来壶酒。
2: 哎，小二。
3: 泡菜来了，鲁直，我就不客气了。
4: 子瞻，这泡菜可有什么玄机不成？
3: 鲁直，你有所不知，我和泡菜有缘，还有一段趣事呢。
4: 哦，愿闻其详。
3: 这要从小时候我家的三白饭说起。
5: 哎呦，今天又是三白饭啊！都怪子瞻哥哥挑食，害得我们天天都在吃三白饭，一碗饭，一盘白萝卜，一碟盐巴。
6: 小妹，母亲也是为我们好，
7: 别生气了。你们看，我准备了什么？待会儿乌嘴藏在桌下，想吃肉就把筷子伸下去。孩子们，快吃饭吧。子瞻，这又是你搞的鬼？
5: 母亲，不是我搞的鬼。
8: 不怪我，都是子瞻主任指使我的。
7: 肉干没收，三白饭你也别吃了，好好反思吧。
6: 母亲，哥哥他……
7: 你们吃你们的。
5: 捂嘴，都怪你。
8: 主任，这可不能怪我。
5: 可惜我攒了那么久的肉干啊。
7: 肚子好饿呀，好香啊。
9: 孩子，你饿了？那我就送你一碗吧。
7: 谢谢张伯。张伯，我帮您洗碗吧。
9: 谢谢你啊，孩子。你叫什么？
7: 您叫我子瞻就行。
9: 子瞻，张伯这儿生意不好，没几个碗要洗。
7: 乌嘴，我们来想个办法，帮张伯引来客人。
8: 可怎么做呢？主人，卷轴有提示，一道奇菜惊四方。
7: 这还不简单？
8: 还有一句呢，物美价廉，生意旺。
7: 这就有点难办了。要是有新奇好吃还便宜的菜，这生意肯定火。
9: 世上要有这样的菜，我做梦都想要啊。
7: 张伯，我出3天，我一定搞定，让您的生意火起来。捂嘴。

0: 这么咸。好吃便宜又新奇，带我做出一桌大餐，再看看哪道合适。捂嘴，备菜。
1: 得令。
2: 嗯，嚯，嗨，嘿嘿。

0: 你们觉得哪道菜好吃、便宜又新奇呢？
1: 哥哥，这个好吃，可不新奇；这个有特色，可不便宜。
0: 乌嘴，你的建议我可不采纳。
2: 子振，终于找到你了，快看我的新发明！
0: 哎，这是什么？

0: 看起来不错，我能尝尝吗？
1: 咸萝卜而已。
0: 嗯，好吃好吃。
2: 没想到腌萝卜泡淡点来吃还真不错。哎，
3: 哥哥，这个不就是好吃便宜又新奇吗？哎，
2: 没错，就是它了。
0: 来吧，我们赶紧再试试。
2: 我们这次试着不腌，直接泡进去怎么样？
0: 行啊，我来洗菜。
1: 我来切菜。
2: 我来泡菜。

0: 搞定。
1: 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哎呀，我知道了，一定是生水让泡菜长毛了。
2: 人喝了生水会生病，菜泡在生水里也会生病。
0: 我们再做一次吧。
2: 这下我的发明可派上用场了。
0: 安国，快停下！安国，你这不是帮倒忙吗？
3: 来，我们还是继续试菜吧。
0: 完美。还不行，没想到做泡菜这么难。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请教一下母亲吧。
4: 母亲，
0: 母亲，快帮我们看看。
5: 子珍，你怎么倒腾起这个来了？
0: 我想做泡菜，可没想到这么难。
5: 哦，我们一起看看。子珍，你这是放了多少醋啊？
0: 我想用醋杀死水里的脏东西。
5: 过去我腌菜的时候会加一些蒜和姜来防止变味。
0: 安国，住手。
2: 没事，我会控制好力度的。
0: 安国，看来你还是更适合洗菜呀。

0: 子肯定没问题了。哥哥，这次怎么样？
1: 这次
2: 又失败了吗？嗯，
0: 这次成功了。啊！
3: 成功了！
2: 太好吃了！
4: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子瞻，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萝卜白菜竟如此美味，还请子瞻快教教我怎么做吧。来尝尝，不要钱。
5: 好吃好吃，开胃。
6: 老板，来碗干饭，再上几个拿手好菜。
4: 好嘞。
7: 这个怪真的
8: 是。让开让开，都让开。我还以为有什么稀奇，不就是几片破萝卜白菜吗？
4: 来吃吃看。
8: 太好吃了，我家就路也得有。
0: 你上来。这是我新推出的豪华泡菜。
7: 豪华泡菜，
0: 这个凡客就知道模仿我。我再加点甘蔗调味，这次肯定更好吃。
4: 再来点藤椒油。老人家，
9: 让我尝尝。
4: 您老里边请。
9: 好吃好吃，再给我带走一些。
4: 好嘞，老人家，

0: 天主要是把污水给抽排了。
1: 那没问题，我们抓紧时间。

0: 网友们，我是婉希，听说公司要破产，是不是心头凉了半截？不要着急，今天我们就搞新活，破产不等于工资打水漂，法律还给你留了一条快速通道。工友们，咋个能保住我们的血汗钱？我们要分三步走：一，公司一破产，法院会指定管理人，你的任务就是在公告期以内拿起你的合同、工资条到法院申请债权，这是你维权的凭证，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万师傅说的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职工工资、社保、经济补偿金在清偿顺序中优先于普通债权和税款，及时申报是享受优先权的第一步。
0: 第二，记到你能争取的优先权包括欠发的工资，以及根据你工作年限计算的经济补偿，要求补交的社保。
1: 即使是短期工、临时工，法律也明确其劳动报酬可参照职工债权优先受偿，别被你不是正式工的说法吓住。
0: 同时，工友们还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符合条件的还可以免费申请法律援助，热线12348，多条腿走路。
2: 公司破产心莫慌，三不维权有保障，证据留好，申报趁早，优先清偿。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了噔了噔，噔了噔了噔。
4: 那今天我再给川菜的院子做一首专属 BGM。

0: 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1: 是。

0: 孟琪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姬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 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明けの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封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招我。

小心！

0: 组织后方，散开！
1: 是。
0: 哎，罗晋。
2: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3: 二哥，怎么办呀？
4: 只能硬拼了，走。

0: 反救治，
1: 快走！

0: 哎，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 おじ様、一体おじ様はどうなってしまうの。
1: ともみ、安心しろ、先生は大丈夫だ。あの刺繍はなぜすり替えられたんだ。
0: 北川さん、今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る時まだ刺繍だなんて、まさかおじ様より刺繍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
1: 違うと思い、誤解するな。ダメだ、ここにいろ。行くぞ。
2: はい、はい。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条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

0: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0: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巡捕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1: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事情炸了，我大哥的。
0: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1: 快回啊，二哥！
0: 你们找谁啊？医生，枪伤可以治吗？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
2: 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医生怎么样？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3: 我留下来帮你。
2: 好了，准备手术。
3: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2: 走走走走走，
3: 去。
2: 快点，快点！
0: 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3: 好。

0: 好了，哥，子弹取出来了，啊，哥，快，大哥，快，哥，医生，怎么样？啊，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
0: 有没有纸笔？
1: 有，
0: 这儿来，快，我写给你吧。
2: 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3: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手走。
0: 是。
3: 哎呀，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2: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3: 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2: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我们是巡捕房的，正在办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就没有规矩了吗？
2: 那个，
3: 哎，怎么回事？
4: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吵什么？
3: 什么吵吵？这是我们医院的邀请信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1: 鄙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0: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耗麦，你赶紧看看呐！
1: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2: 怎么样？
1: 来了，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0: 你说的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1: 这个，没有啊，
0: 没有替代品，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1: 哪儿能找着啊？
0: 日本人，日本的医院就有。
3: 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又是兵把着的，没关系，你一直负责救人，要的事我来弄。
4: 好嘞，
5: 老三，龙先生呢？
6: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3: 好，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7: 好，快快，
3: 林峰，走。
8: 海洋，
9: 海洋，
8: 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3: 什么？那快说。
8: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3: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8: 虽然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3: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
10: 海洋，咱们先坐好。
11: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进行时。

0: 快点！来，搭把手，来，老队长，跟上。来，跟上！
1: 哎呀，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2: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1: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0: 打着了，打着了。

了！你他妈敢打我哥！

0: 三哥，三哥，三哥，
1: 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杜大哥也不会出事。
0: 哭哭哭！一天就知道哭，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打仗不是女人瞎掺和的，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啊？
2: 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变成这样。
0: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3: 大夫，二哥，
2: 要得了，找着了，
3: 哎，抓紧吧，
2: 对，
3: 就是他，
2: 哎，你再快点，
3: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
1: 我知道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换包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5/1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6: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7: 你太不给我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5: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5: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5: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3: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我们怀疑刺绣吊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1: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那你
0: 说了可不算，带走。
2: 是，
0: 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
1: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2: 那就请吧，柳小姐。谁也不能被带走。
0: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
3: 虹口捕房江海洋。原来是江副探长啊！
0: 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3: 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否则……
2: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0: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2: 哎，跟处长没关系。
0: 我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找死，是吗？<笑>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
2: 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
1: 我没有，你这是污蔑。
2: 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2: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1: 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0: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1: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0: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1: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哥，三哥，醒了！哎，你饿了吧？你是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1: 我去给你个包包。总算醒了，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我这儿不也没事了吗？还有，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在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
2: 秋叶没死，不过，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算他命大。大姐，
3: 喂，
2: 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哥，
2: 喜子。 阿斌，赵凯，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齐，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让他支点钱，也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4: 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5: 说什么呢？抱着，
4: 探长。
5: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有事儿。
4: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
5: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4: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5: 就这么定了。

0: 于大娘，真是对不住啊！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熟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啊。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笑>
0: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2: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
3: 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2: 头，来，二位坐。
3: 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4: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高乃二，你知道吧？
3: 知道，不知道。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4: 是吗？
0: 各位，接着说，
3: 这些土匪。

0: 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守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2: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1: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成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探长，我……
0: 啊，阿伟，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
3: 放心，
2: 妥了。
3: 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马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你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这才是好兄弟。好，既然于参让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价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1: 这个我就胜任了。
2: 当然了。
0: 哎，对了，团长啊，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3: 那几个土匪啊，

0: 被警察局枪毙了。
1: 哎，阿伟，离得真点儿。
2: 哎，喝酒，老弟，我敬你一杯。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待发。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1: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恕我不能远迎了。
4: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您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3: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北川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哎，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幽美小姐，再见。

0: 于探长，找我的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
0: 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卷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齐啊，
0: 嗯，
1: 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啊，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

0: 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1: 谢谢志远哥。

喂。

0: 阿姐，阿姐，我醒了，
1: 阿娘，甩不掉的，怎么办？我在，赶紧躲起来，快！

0: 報告いません。
1: 報告いません。
0: 報告いません。
2: 引き続き調べろ。行くぞ。
1: 行くぞ。

0: 夏冰，你怎么了？夏冰，脑受伤，
1: 重弹了。
0: 没事，我带你去看医生。没事，啊，丁总。

0: 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1: 大姐。就是没能和你结婚。

我带你看医生。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

0: 阿姨啊，这钱也花了，这也瘦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所以深就戴了。
3: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1: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的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
4: 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8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4: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8: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7: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8: 是真的，是真的。
2: 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这也瘦了，该咋样还咋样。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
0: 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

0: 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9: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2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2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30: Take off! Move it!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一。

0: 前的凉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0: 你睡会儿，听住，我带你看医生。老三，老三，我带你看医生。然哥，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你胡说！夏萍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
2: 醒醒！

大哥一定会替你报仇。

0: 二哥，你们瞧吧。阳阳出事了，下面一起成乱。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少将对出了叛徒？
0: 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1: 以后行事小心点。
0: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家盐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这个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事儿说，坐下。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守强队。
2: 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守强队？我会一枪崩了他！
0: 老三，坐下。
2: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0: 坐下。坐下。

0: 海洋，你的回忆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2: 啊，不错。不错呀。
3: 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进去看。
2: 好，
3: 走走。哎，走，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4: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先把它住一屋吧。
2: 好好好。
3: 嘿，
4: 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4: 对，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2: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啊，好
2: 好，
3: 先出去。
2: 出去了，哥。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你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 杜凌云都没有二话。

0: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萍，是我对不起她。
1: 绝对不是个闹钟！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
0: 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
1: 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高大哥，你放心。
2: 先生、優柔神の同胞通りに抗原症に行き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小チャン隊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3: 何のことだ？
2: 優柔神の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3: 先生，亚哈里，宇宙星有捉来吗？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这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4: 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
2: 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5: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守枪队可是原19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的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6: 你啊，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儿。
7: 那是。
6: 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7: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于探长。哎，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1: 于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啊。

0: 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是的，舅舅。
1: 那就多谢邱雨精神，告辞。
2: 请，于小姐，请。

0: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2: 先生，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咏梅，咏，于先生，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3: 大丈夫か？
0: 大丈夫よ。

0: 你们那个王八蛋先生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姓于的，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团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盆万利。
2: 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啊，不行，我得去医院去了。手枪队高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 而且我还是从于志新口中得到了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
1: 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唉，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2: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
1: 仔细想一想。
2: 唉，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1: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嗯，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2: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了。
2: 二哥，
3: 嫂子，
4: 哎呀，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1: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金凤，嗯，你给我俩

0: 你们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哎，
1: 老废话，都滚掉！
2: 石青。
3: 叫什么名字？你们是什么人？
4: 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
3: 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
1: 随你们的便吧。
4: 滚！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

0: 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

0: 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

0: 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

0: 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

0: 贴早舒服，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客官里边请。

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

0: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1: 何ですか今の。あ、プロペラが止まって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亲向手枪队？
3: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着解救。

0: 孙世清。
1: 嗯，你认识？
0: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1: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我想问你，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浇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
1: 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了。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别说了。
0: 就是拧不过那个劲儿。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2: 张大器，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旅长这个位置是吧？
1: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哎，你怎么来了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0: 行，什么时候动手？
1: 晚上。
0: 好，
1: 你把大七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
1: 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嗯，另外你也刚刚好。
0: 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你们查出他们当中的中共分子了吧？还没有。要尽快给我查清楚。
1: 。
2: 帝国駐上海哨戒が襲撃され。

0: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1: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0: 借火？滚！
1: 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0: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1: 别出声，我的枪子里可不长眼睛。
2: 里边有多少人？
0: 我十几个。
2: 站近点。
0: 13个。
2: 学生在哪儿？
0: 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
0: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1: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0: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3: 好你。

0: 我们俩就这么定了，
1: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2: 贱子，你
0: 跟脸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2: 流氓！
3: 你还是个姑娘呢，
2: 你想干什么？
3: 你们下去。

0: 赶紧歇着吧。
1: 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2: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0: 二哥没事，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2: 小心啊！
3: 是啊，是啊。

0: 老赵，怎么样？
1: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
0: 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
0: 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
2: 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0: 那怎么办？

0: 有人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下边这几个跟我走。哎，真他妈累啊！
1: 是啊，坐来笑话。嗯，哎呦，我操！哎呦，
0: 你说这小张队到底在哪儿呢？
1: 没找着。
2: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穿过去。嗯。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别吱声，
0: 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
1: 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2: 是。

0: 别客气，放开！给我追！
1: 二哥，
2: 林峰呢？
1: 哎，
2: 哎，
1: 怎么回来了？
3: 二哥，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4: 谢谢，
5: 不用客气。 肖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6: 就是，
7: 肖
6: 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7: 那我们先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10: 保重，
11: 注意安全啊！你们，
12: 再见，快点。

0: 我说当初就应该让我去，让我去早都回来了。大哥，他们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哟。哎，哥，三哥。哎，
1: 没事吧？没事。
2: 你们都没事吧？没事。
3: 没事。好。
1: 回去休息。哎，好嘞，好，回去，哥，走了。坐。
4: 还顺利吧，二哥？
5: 顺利，大口水。
4: バカ野郎！
6: はい。
4: 北川、さっき失態をしたよ。
6: 私の失態です。
4: 君のせいで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

0: 我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白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3到32摄氏度。炉火小雨转晴，7到23度。盈津阴转小雨，19到29度。小津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岳西小雨，17到29度。达州小雨，22到28度。大邑多云转阴，21到31度。德昌晴，21到36度。延边晴，23到39度。君连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古蔺小雨，23到32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

0: 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啦噔啦噔，噔啦噔啦噔。
7: 那今天我再给川菜的院子做一首专属 BGM。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进来。
1: 李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
1: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2: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办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2: 于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0: 谁？
3: 我。
0: 进来。什么事儿？
1: 他要见我，
4: 那就去看看呗。
1: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5: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1: 七月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呢。
5: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1: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5: 苏嘎，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1: 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5: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5: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1: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 干杯。
5: 这回
6: 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
7: 谢谢处长夸奖。
6: 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7: 我明白。
6: 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7: 您的意思是？
6: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7: 谢谢谅解。

0: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守将队？
1: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0: 哎呀，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守将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守将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2: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3: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2: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3: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常叔，
4: 哎，
3: 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4: 好嘞，我这就去。
5: 优美小姐，
6: 常叔，
7: 刘姐姐啊。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3: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呢？
7: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得那么亲热。
3: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7: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3: 好，来。
8: 宋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流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9: 流門地は今日ジャンハイヤ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8: ジャンハイヤンを誘う？なぜだ？
9: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流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8: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9: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8: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10: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8: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流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ユージュシンに任せるぞ。
11: 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11: 就为这个？
3: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11: 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3: 那当然了。
11: 我来。
3: 对了，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将队的人。
11: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3: 怎么神神秘秘的？
11: 怎么？如果我是守将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3: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11: 会有那么一天的。
3: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11: 梦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3: 比如呢？
11: 比如龙先生。
3: 我们不提他了吧？
11: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

0: 好，不提了，来喝酒。
1: 我敬你。
0: 来来，吃东西。
1: 哎。小心，邓大哥。
0: 没事没事。
1: 来。来
0: 我来。
1: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看着你。
1: 嘘。

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0: 哎，好。
1: 坐。
2: 刚刚出来，
3: 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1: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0: 确定？
1: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3: 反正对这个冯医生要小心为好。
1: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3: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1: 重回手枪队？
3: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4: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3: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1: 那先说说办法吧。
3: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1: 什么？坐下。
3: 别害怕，我想起的计划是这样的。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
1: 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
0: 是。滚！
2: 什么情况？没
1: 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2: 看清楚了？
0: 清楚。
2: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1: 好。

0: 涛，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守相对，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
1: 啊，见笑了。
0: 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方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哎，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0: 于探长，您这样永远没办法将茶放下了。
1: 啊，于探长。
2: 哦，秋野先生。
1: 好，你请坐。
2: 北川先生。
1: 于探长，

0: 这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啊，这次来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1: 于探长，请讲。
0: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1: 是谁？
0: 这个。

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卫作战。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哦，对了，刘明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尤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上。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再见。

0: 気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1: はい。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亡，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是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伟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6: 于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6: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0: 长老，长老，江老弟，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1: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2: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0: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真是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暴露了。
1: 没事，人没事就好，别的事儿啊咱们可以慢慢的查。你在外边担惊受怕这么长时间了，你辛苦了。
0: 没事，大哥，这都是应该的。
1: 喝水。
0: 啊。
2: 没事的话，你也去好好休息休息。咱们以后还得继续杀小日本呢。
0: 放心，大哥。
3: 那我也先走了，兄弟帮我点事。
2: 好，
3: 好。
0: 那我休息去了。

0: 陈荣啊，失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了，你先睡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

0: 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

0: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

0: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多少钱一斤？
2: 三块钱。
1: 这个多少钱一斤？
3: 这个还四块。
1: 挺便宜啊。
4: 行。
1: 你没事吧你？
3: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瓦匠，要不然你跟金木心买菜吧。
1: 啊，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
3: 好。
1: 去了。妈妈早点回来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手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
1: 我得先走了。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现在不行的，现在这个价钱很贵的。
0: 一个得心想。
2: 行，满意了啊。
3: 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
2: 呢。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
0: 走。
4: 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4: 好，走，走。
6: 三哥，
7: 呀，三哥
8: 回来了。
7: 你们这是？
9: 三哥，
10: 大姐，把门关上。
7: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7: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这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0: 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1: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0: 马春荣。
2: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
3: 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4: 哥，马叔。
5: 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6: 小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哎，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
7: 换别人没戏。
8: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7: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8: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7: 大哥，姜还是老的了，拿着，
8: 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7: 谢谢大哥，
8: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9: 北側に上げなさい。
10: 感謝します。
11: 秋野先生。
12: 哦，你看着。
8: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优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13: 那多谢于探长了。
8: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14: 于探长，请坐。
8: 谢谢。
14: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啊，
8: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14: 哦，
8: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14: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8: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14: 于探长请。
8: 优美小姐，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个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0: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那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点罢了。
1: 洗耳恭听，
0: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1: 哦，是吗？
0: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1: 那我得替手枪队。
0: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1: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0: 好，快去吧。好。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我收拾好了吧？
1: 收拾好了，大哥。大哥，为什么抓我？
2: 三哥，你的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喂，
3: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
2: 冷静一下。三哥，大哥，
1: 我冤枉！
3: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2: 小瑞马上来了。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0: 哎，这喝酒叫敬敬吗？英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4: 是。
0: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4: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0: 哎，这就对了。

0: 干了。
1: 于探长，有没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0: 尽管说。
1: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由美好奇。
2: 玉木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由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1: 于先生说笑了，
2: 我对由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1: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2: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1: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2: 你看我亲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干了，算我赔罪。

0: い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看在这么多你的兄弟的份上，你歇会儿都不行。
1: 不行了，休息一会儿。
0: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1: 休一会儿。

0: 哎呀，怎么了？
1: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咱歇会儿吧。
2: 少废话，赶紧走。

0: 我去报告大哥，你追他，小心点！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旭，你干什么呀？
2: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我！
0: 他去追马春荣了，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2: 不追他了，
0: 不追了，
2: 快去吧。

0: 早晚有一天会把马春龙追回，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海洋，马春龙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哥，马春荣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好嘞，
2: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都有错。马春荣是手枪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我，不仅仅是为了夏萍报仇，更重要的

0: 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
1: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一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0: 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1: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1: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1: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0: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1: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是说
2: 好啊，
3: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ずれてけ。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

0: 上海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黑暗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戏，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 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2: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
1: AI 智能手机。 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4: 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2: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质量没问题吧？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 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大品牌让你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温。

0: 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这个宋荣，接不说。王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查管线。
0: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1: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0: 哎。 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这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0: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十有八九。
0: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管他？
1: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鬼。

0: 这是干嘛？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有人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2: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春荣真不是个东西。
2: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
3: 海洋，
4: 哎，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4: 坐下说。
3: 好。
4: 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
3: 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

0: 马春荣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怎么回事？
0: 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1: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还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
2: 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1: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
2: 那问题是，
1: 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3: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1: 好，
4: 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3: 好的。
5: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
6: 不吃。
5: 我想吃馄饨了。
6: 吃面。
5: 我就是想吃馄饨了。
6: 不吃。
5: 虎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7: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5: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6: 就这样。进去看看去。走。
5: 走。还行啊。
8: 老板，
9: 哎，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8: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

0: 哥，等会儿哥，大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什么事？
3: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2: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3: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
2: 让他进来。
1: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

0: 能省口饭吃。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1: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0: 你说说。
1: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也有守枪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0: 说吧，怎么回事？
2: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3: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2: 好。
3: 啊，
2: 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3: 哪里哪里，
2: 顾先生请坐。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3: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可是，如果我肯出10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10倍？
1: 真的10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斧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人。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小姐，吃饭了。普洱啊，好茶。
1: 常叔，你帮我把这个。

0: 你是说老爷吧？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常叔，
0: 哎，
2: 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
0: 哦，我知道了。
3: 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
4: 便宜点。
1: 老爷，哎，老爷。
3: 嗯。老常。
1: 哎。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3: 哎呀，老常啊，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
1: 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
3: 哎哎哎，老常，老常啊，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1: 哎呀，老爷，您说你们俩这是何苦呢？
3: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1: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那我先走了。
3: 哎，回去吧。
1: 哎，
2: 尤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
5: 嗯，我明白。不过，
2: 哎，尤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5: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2: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5: 我知道。
2: 尤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

0: 秋梅，怎么了？
1: 没事，孟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1: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跟他在一起。
0: 尤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我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孟姐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0: 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敏小姐，你怀孕了。

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好，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
0: 嗯。
1: 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0: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2: 哎呦，
1: 优美，你怎么来了？
3: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3: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写了什么？龙飞凤舞的。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
1: 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
0: 我就要见你。
1: 让我先想想。
0: 想想。想什么？
1: 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清是三岁毛孩啊？
0: 你混蛋！

0: 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

0: 做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

0: 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0: 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那今天我再给川菜的院子做一首专属 BGM。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友人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魏川，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志新，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于志新，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把心挖出来，碾碎它，我会把你的头当尿壶使。

0: 余団長受苦了。
1: 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2: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你。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2: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尤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0: 成交。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请。

0: これは我慢ができません。
1: 帝国の利益が全てだ。女のことは忘れろ。冷酷な心で接するのだ。
0: 先生、本当にできますか？

0: 大哥，怎么办？
1: 胡导，
0: 媳妇儿，先走。
1: 我不走，被他骗了。
0: 都是老三的吗？快走啊！

0: 头。
1: 要走一起走，走。

又见面了。

0: 媳妇儿嘛，哎，凤儿，
1: 二哥，大哥，你们赶快去救大哥，快去！
0: 怎么了？慢慢说。
1: 大哥没事，被人给抓了。
0: 啥？什么？被抓了？
1: 当时呢，就一个领头的，拉了一堆人过来就跟他们仨个打呀，然后呢？
2: 怎么这么多人呀？是胡子，快点！不可能！大哥呢？大哥呢？二哥，不能让他们把胡子尸体带走。老三，带他们找个地儿等我。快走！
3: 肖科长，你怎么来了？
4: 兄弟，怎么了这是？
2: 死人了，好像守枪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
4: 来。
2: 尸体我想带走，
4: 不，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带凶器，吃点好的。
2: 不是，
4: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2: 哎，行，走，后街。

0: 大哥，大哥，怎么样？屋子走吗？大哥呢？大哥应该被抓了。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虎子的尸体接回家。
1: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2: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可美！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3: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もう吐いたのか。
1: 山田です。
0: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1: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0: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1: 方法とは。
0: 承知アンドエル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ェンを餌にして承知アンドエル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亲自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杜林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我于志新。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杜凌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号外号外，看大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号外号外，看大新闻，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7: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你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手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
1: 怕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

0: 我们的小组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2: 谢谢啊，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了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3: 女探长有心了，
2: 希望你们尽快把她救出来。
3: 好了，徐不放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0: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林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
1: 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三哥，怎么办？
2: 是啊，三哥，怎么办啊？
3: 手枪队有没有孬种？
4: 没有。
1: 救大哥的，跟我走。
3: 走。
1: 大哥，去哪儿啊？救大哥去。
3: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1: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5: 是，同归于尽。
3: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 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1: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奇，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6: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 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6: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3: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疆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 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便是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6: 那么，胡宗大后边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唉，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志新了。他最近不对劲儿，
6: 怎么回事？
3: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
6: 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这个人不得不防啊！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3: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不行。
6: 太危险了，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1: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5: 什么？绑架由美？
1: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3: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 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

0: 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尤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1: 要不咱直接把秋爷绑了不就完了？
0: 秋爷哪儿那么容易啊？尤美就不一样了。
2: 我想秋爷一定也想不到，省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1: 这让人听了都丢人。
3: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就有人，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根本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由美离开商行。二哥，
3: 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
3: 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2: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3: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 你们只需要把由美引出来就行，
4: 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边盯着点。
0: 好嘞。
2: 那孟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了？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2: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2: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他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他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

不会因为腿疼啊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只。

0: 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

0: 题，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

0: 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6: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8: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9: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要将海洋。没想到十九陆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

0: 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1: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日本人打一场硬仗啊！
1: 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2: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1: 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0: オンじゃない、前進め。
1: 早く早く。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了。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进老子门了吗？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出来！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站住！马春龙，这是个误会。
1: 走，
0: 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
1: 手抖了。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0: 大哥，你瞄错了。
1: 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你们别叫我去啊。还下次？
0: 马春龙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1: 大哥，痛！
0: 大哥，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1: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0: 那马春龙呢？
1: 这我不知道，我
0: 跑了。

0: 金宝，嗯，你到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倒满。行，我是人，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呢，你管什么？
1: 老三，嫂子说的对，这喝点。
2: 没劲吧？嗯，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商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不？
0: 保证。
2: 保证。
0: 就这一次啊？
2: 倒满。
0: 对了，
2: 行了，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0: 倒满。
2: 对了，
0: 行了，我给你倒。
2: 我再老李的说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这件事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0: 肯定不能，肯定的。
2: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0: 不可能，他们又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尤美来换我这招的？
1: 老三，
2: 嫂子干的。
3: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0: 真棒。
1: 还行吧，还行。
2: 豪杰，
3: 不管怎么样，
1: 豪杰，
4: 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0: 干
2: 干
0: 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谢谢常叔。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救出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1: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2: 正愁没地儿吃呢。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1: 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2: 什么？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1: 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龙先生，
2: 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1: 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
2: 没那么想过。
1: 那你就现在想一个。嗯。

0: 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1: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0: 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2: 你的梦想真朴实。
0: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2: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

0: 看什么看啊！吃饭。
1: 然后呢？

0: 野さん。
1: マチュロンが逃げます。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0: 不要着急，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还有，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我明白。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0: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2: 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尵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

0: 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

0: 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0: 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6: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7: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8: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

0: 肤，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哎呦，
17: 好

連れてけ。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成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成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我们前进吧。
1: 准备解药。
2: 好，是。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哦，
0: 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反往非府，你需要加料。
2: 什么？加料？
3: 为什么？
2: 啊？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量吗？为什么要加量？
4: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量？
5: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4: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手枪队。哦，我就那么一猜，我也不知道。
1: 阿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儿，没向我回报啊？我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
0: 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于志新。

0: 处长，您这是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么说。
0: 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枪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大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
1: 我宁可自杀。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
0: 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0: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时，他不走。
1: 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0: 还有人想杀他？
1: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 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守相队。就
2: 这么办吧。是啊。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是啊。
3: 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那
2: 你是小瞧守相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3: 不过怎么样，这事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2: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
3: 我会立刻通知你。好，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4: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
5: 手枪队记住了，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6: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下平死也不足惜。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7: 说起恨。
3: 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5: 大哥、二哥，你们说这大道理我都懂，
7: 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3: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5: 一言为定。
8: 你奶奶的！
7: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5: 放心吧，大哥。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么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好，我这就去。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尽尽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请村长放心。
2: 让！哟，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啊，也是活该。
3: 这是干什么呢？
2: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啊？
4: 震慑一下顾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2: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1: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2: 请秋野先生谅解。是。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1: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4: Tomomi-san。通して、ユチシに会います。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5: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于志新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

0: 再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1: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
0: 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0: 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没话说了吧？我就知道你们想蒙老子。
1: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0: 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
2: 柔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0: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3: 誰か連れてけ。
4: 彼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5: すみません、友美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
3: 連れてけ。

0: 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是啊，妈的，顾城县黄文轩，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给我滚！
1: 哎哎，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2: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1: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

那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

0: 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

0: 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

0: 组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12: 何ですか今の。プロペラが止まってる。
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了噔了噔，噔了噔了噔。
16: 那今天我再给川菜的院子做一首专属 BGM。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

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享受安逸四川。2026年5月26号，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暂行办法发布。办法从准入门槛、补助标准、数据认定、审核流程、统计管理五个方面优化升级，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覆盖面，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资金激励。其中，要求申报企业必须是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量不低于300万元。补助标准按照企业研发投入增量划分为四个档次，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的阶梯式补助。办法从2026年6月7号起施行，有效期2年。近日，四川稻城跨圈层垂向扰动监测站正式建成投运，这也是全球最高海拔跨深地深空监测站。稻城站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高海拔区域，主要监测地磁场、大气电场、大地电磁等20余项指标，可精准探测地下50公里深部结构，具备无人值守、高频采样、数据实时回传能力。这一选址填补了高海拔极端环境下跨圈层观测空白，首次实现对高寒高海拔地球物理现象的系统性常态化监测，为探索高原岩石圈、大气圈、电离层的物质交换与能量传递规律提供核心平台。随着稻城站投运，乐山、巧家、稻城三大超级观测站共同构成了全球首个跨圈层四维立体监测网络，将系统研究高原活动构造对西南地区地震、滑坡等灾害的影响，精准捕捉地震孕育跨圈层异常信号，为区域防灾减灾、重大工程安全防控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影像采集于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中，这只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雪地、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巡视领地。保护区曾在2019年5月首次对外发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的照片，当时的年龄大概在1到2岁。如今，这只壮年的大熊猫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良好。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政绩观启示录。
1: 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是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与发展观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政绩标尺也要相应的转变。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决定为正定找一条经济起飞的新路，于是他因时就势地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精准契合了正定毗邻石家庄的区位特点。赴任

0: 福建宁德地委书记面对当地一些干部想带大家快速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态，习近平同志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明确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刚到浙江工作，有人请习近平同志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所以说，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绩观，而政绩观正确与否，又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不仅是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政绩观的变革。不发展不是政绩，乱发展、低质量发展更不是政绩。只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内在要求，政绩观才能与时俱进。只有树立了正确政绩观，高质量发展才能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1: 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川西高原的九马高速公路是如何建成的。

0: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道，到穿越大地的钢铁脉络，道路始终是文明延伸的触角。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不再只靠人走出来，更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撑。铺陈于川西高原的九马高速公路，向人们展示了修建一条路所需要的智慧与实力。高原地质特殊，深层软基厚达30米，意味着工程师们要在一块有10层楼高度的豆腐上修路。这块豆腐地基的洞容深度达1.2米，冬天它从上到下会冻得硬邦邦，体积膨胀会把路往上拱；夏天它又从上面开始化冻，变成烂泥，体积缩小，导致路又会下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九马高速的修建团队拿出了分类处置技术。
1: 在九马高速建设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的难题，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高原软土问题。软土目前为4类，第1类是淤泥质土，第2类是粉质粘土，第3类是腐殖土，第4类是泥炭质土。这些土体都会对我们的路基产生病害，引起路基的沉降、冻胀、变形等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土体制定了专项的处置方案。例如在泥炭质土区域，我们通过添加轻质泡沫混凝土解决路基的稳定性问题，保证九马高速的安全和稳定。
0: 在高原上修筑困难远不止此，就连最基本的混凝土也会经历多重折磨。低温导致它凝固得非常慢，水泥浆里的水又因为气温的变化反复结冰融化，从而出现裂缝。裂缝给了腐蚀物质可乘之机，让其变差。攻克它成为了建设者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混凝土的个性化养护方案应运而生，他们纷纷穿上了抗冻防护衣，让桥梁寒冻在极端条件下也能抗冻耐久。修建九马高速所展现的智慧不仅仅是在技术上，更是在生态维护上。它既是一条交通通道，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板。一条道路只是被轻轻放进大自然中。
2: 我们九马高速穿越草原湿地生态学。

0: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敏感而脆弱。为了充分了解这片地域的面貌，我们在设计初期就给附近的地域来了一次精准的天气扫描，形成了生态和地质风险图。根据这张图规避敏感区，选择在这一段以隧带路。
1: 公路沿线的原生植被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这些植被并没有因为修建道路而消失，反而被科学化的分类栽培。
2: 我们会像移植皮肤一样，将原生植被精准剥离，在养护基地培育后再恢复到原位。在查镇娘子隧道出口，我们就设立了5000平米的野生植被培育基地，包含6个不同的区域，最大程度地保护公路附近生态安全。
1: 九满高速，这条横贯雪域高原的巨龙，以大国重器之姿，将天堑化为通途，让隔绝的远方成为可治的故乡。它彰显了中国在极端环境下建设超级工程的硬核实力，用最前沿的工程技术驯服冻土，跨越湿地。以最智慧的生态理念守护草甸，尊重生命，这条生态与发展的双赢之路必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选拔赛近日在成都落幕，16名入选运动员将积极备战，力争再创佳绩。
4: 此次中国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选拔赛在四川省滑雪滑板训练基地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15个省市的75名高水平运动员参与。比赛共设男子街式、女子街式、男子碗池、女子碗池4个小项。按照相关选拔要求，选拔赛4个小项的前2名推荐参赛，3、4名作为替补。经过2天激烈争夺，林鸿豪、陈宇轩、崔晨曦、朱元玲等16名优秀运动员脱颖而出，入选中国国家集训队。
5: 巴黎奥运会那次其实真的很遗憾，因为刚好卡在第9了，前8就可以进决赛了。参加亚运会的话，我更希望就是能进决赛，能进决赛我就很开心了。
4: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本土选手也参加了本次选拔赛争夺。12岁小将蒋雨涵挺进女子街式决赛，最终排名第5，距离入选中国亚运滑板队只有一步之遥。和全国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让这位川妹子受益匪浅。
6: 我觉得今天的收获挺大的，一个是从心态上的收获，参加这种比赛会让我心态就更平静了。第二个就是看到别人的那些动作，会让我觉得就是更应该再努力。
4: 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滑板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滑板队斩获3金2银2铜的优异成绩，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作为一项极具青春活力与时尚魅力的新兴竞技体育项目，滑板已经成为推动全民健身、赋能青年体育、丰富文体业态的重要载体。
7: 滑板呢，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真正去从事这个项目的孩子都是非常有勇气的。现在，国家对这个滑板项目越来越重视，然后专业的场地、业余的场地也修了很多，然后包括一些公园里头啊、一些广场上都可以滑。无论是走这个群众体育也好，走这个竞技体育也好，我们现在滑板的这个路是越来越广的。
3: 校园餐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我省内乡遂宁等地因地制宜，推行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8: 上午10点半，内江市第二小学校的食堂内就是一片忙碌景象了。工作人员将新鲜出炉的饭菜打包后送到各班门口，再由老师统一分餐，学生在教室里便可以吃到暖心的营养餐。
9: 今天中午吃的是蒸南瓜、土豆烧鸡和豆腐，感觉很好，学校的饭菜特别好吃，种类也很多。
8: 此前该校受场地条件制约，一直未配套建设校内食堂，学生就餐存在诸多不便。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内江市市中区通过利用学校闲置教室，严格按照校园食堂建设标准，打造出合规实用的校园食堂。

0: 我们学校食堂在今年3月9日正式投入使用，采用送餐模式。目前学生就餐人数700余人，食堂严格按照学生成长营养需求，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省去学生中午往返就餐的不便，让家长更省心、更放心。
1: 内江市市中区无所无食堂的学校均已纳入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目前已有2所学校解决就餐问题，其他学校的食堂都确保2026年秋季学期建成投入使用。遂宁安居则以妈妈食堂破题，把校园餐的监管难点变为治理亮点。中午11:30，记者在安居三小看到食堂打饭窗口前身着统一工装的妈妈厨师正忙着给孩子们盛菜，他们大多是学生家长，掌勺的是自己人，校园餐也有了家的味道。
2: 我的奶奶在学校食堂里边上班，我在学校里边上学，每天都能在学校里边吃出家里边的味道，让我吃得很放心，学校里边的菜也真的很好吃。
1: 过去校园食堂多是外包模式，饭菜常常面临味道单一、孩子不爱吃的难题。如今妈妈食堂的出现，让校园餐食多了一份专属的关怀与细心，而且这种模式还为家长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解决接送难、就业难的双重困境。家长们也很乐于以双重身份和标准守护孩子们的餐桌。以安居三小为例，29名食堂员工中有21名都是学生家长，他们全程参与食材采购、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
3: 这些家长都参与了食材的验收和管理的工作，食堂的菜品非常丰富，味道都还很好。
1: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被服务者到监督者，目前安居区40所试点学校已选聘129名家长参与食堂工作，探索出一条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治理有深度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新路径。
4: 5月正是枇杷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南充阆中市的飞凤镇，当地的土特产飞凤枇杷玩出了新花样。到底是什么新花样？一起去看一看。
5: 今年的第一口黄金果你吃了吗？今夏5月，阆中飞凤镇的万亩枇杷进入了丰收季。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的5星大枇杷个大饱满，汁多味甜。它的尾部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5角星，看上去啊果皮橙红，绒毛均匀。来，我们尝一口看看。哇，
6: 汁水超足。
5: 飞凤枇杷这么好，究竟该如何挑选和采摘呢？
7: 挑选的时候要一定要不带青颜色的，像那种熟透了的全红的哦。采摘的时候就注意啊，不要带果子啊，带到那个果柄采摘，就像那样子哦。
5: 轻轻一掰就下来了。
7: 就像那种。
5: 这样做是非常
7: 完好，是吧？
5: 保存，还有就是运输，是不是更加方便是吧？
7: 看起来漂亮哦。
5: 那您家里今年种植了多少枇杷呢？
7: 我家里也就是70亩左右。
5: 那整个飞凤镇呢？
7: 整个飞凤镇在10000多亩，有10000多亩。
5: 那除了这个咱们自己来亲身体验采摘枇杷之外哈，我们的枇杷还能做点什么呢？
7: 我们还可以做枇杷膏。枇杷干，还有煮枇杷火锅也可以。
5: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一下如何熬制枇杷膏。我们的锅里面已经熬好了我们的枇杷花和枇杷叶的水。然后我们这个水呢，熬制30分钟过后，我就会将它过滤，把这杂质全部打掉过后，加入我们的枇杷果肉和黄冰糖，一起熬制1.5小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不断的搅动，防止它糊底。然后熬好了过后，我们在最后5分钟加入我们的川贝粉，就可以出锅啦。我们1个多小时的熬制呢，枇杷膏终于熬成了。这看上去啊，色泽金黄啊，感觉这口感应该也不错啊。
6: 对，这个冲水喝都很好喝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把它装入咱们无油无水的罐子里面，放入冰箱，可以保存10到15天左右。
5: 刚刚我们体验完采摘枇杷、熬制枇杷膏，接下来就必须尝一尝这个枇杷特色养生火锅了。
8: 我们这边推出了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枇杷宴，然后这个呢叫做枇杷丸子。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这个水果虾滑，
5: 看得出来大家都花了很多心思啊，在这个摆盘上面，包括菜品上面啊。
8: 对对。
5: 那我看这个汤底里面还有一些枇杷叶是吗？
8: 对对对，我们这个汤汁呢，它是这个利用这个中医传统的这个养生理念，然后加了咱们的枇杷叶，枇杷花以及一些其他的佐料，我就。

0: 不说了。然后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汁，然后我们这个琵琶特色火锅呢是好吃不上火，然后辣而不燥的一个汤汁出来。
1: 从枝头鲜果到古法高方，再到创意火锅，飞凤琵琶玩出了新花样。一颗小琵琶串联起乡村振兴的产业链，也带来看得见尝得到的幸福滋味。初夏时节，不妨来阆中赴一场甜蜜的琵琶之约。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眼下正值候鸟繁殖育雏期，新疆阿勒泰市唐巴湖湿地里，数百只白鹭家庭迎来雏鸟破壳高峰。芦苇丛中鸟巢错落分布，成年白鹭或静立巢中悉心孵卵，或往返水面觅食，精心守护即将破壳的雏鸟，与草原河流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画卷。
4: 近日，浙江宁波松澳镇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蓝色荧光随浪翻涌，场面壮观。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四至六月是东海海域蓝眼泪的集中爆发时段。
5: 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有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当天表示，将取消未来两晚的无人机表演，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据法新社近日报道，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历时近2年，发现直布罗陀的野生猕猴慢慢学会吞食泥土的特殊习性。研究人员指出，这里生活着约230只猕猴，官方明令禁止游客投喂，但还是屡禁不止。而且猕猴也学会了主动接近人类偷零食吃，薯片、巧克力、饼干等加工食品破坏了猕猴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也开始主动进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微生物可帮助调节肠胃。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后，日本时隔50多年来首次出现饲养熊猫数量为零的情况。在大熊猫小小和蕾蕾的出生地东京上野动物园，园方于5月23号启动夜间动物园活动以吸引游客，希望借熊猫不在的这段时间向游客展现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
2: 有一种平凡叫30年如一日，有一种伟大叫把乘客的平安刻进骨子里，他就是四川广运集团的一位普通出租车驾驶员傅玄德。说普通，是因为他的工作和万千的哥的姐一样，手握方向盘穿行在城市的烟火气里；说不普通，是因为他用30多年的坚守，把这份平凡熬成了令人仰望的光芒。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普通而不平凡的的哥。
6: 我叫傅玄德，一名从事驾驶工作30多年的老司机，安全第一，深刻至上，是刻进我血液里的一份坚守。美女，你到哪里啊？到我们这边是旅游吗？我给你介绍嘛，仙鹤崖黄泽寺很近的，刚回来吃我们广元的凉面，可以当导游。慢去，好，再见，再见。出租车技师、驾驶员，也是这个宣传员。他们叫我破地图，其实我就是想把每个乘客都当成家里人。我们车上给乘客常备的感冒灵、创可贴、风油精这些东西。我每天基本上是5:30到6点都要上车，有预约的我就拿预约单，没得预约的我就满街巡游。公司对我们的安全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平时安全教育外，还要在手机上安全学习。中考、高考我送，老兵回家我接，轮椅不方便我背。十几年来，车费免了5000多块，不多，但我心里踏实。哎。

0: 我是厂家老板。
1: 你在哪个位置啊？我要来接你啊！
0: 我在上街口子，
1: 稍等两分钟我就来了哈。厂家老板，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凭证件申请去免费运送。这个出租驾驶群体当中呢，有很多驾驶员踊跃参加，打这个电话356-3766，我们就可以上门来接受。有人问我，你开出租车救了34个人，为什么？我说碰上了就得管。记得有一次啊，拉了个女乘客顺着河边走，我突然在后视镜看到她在伤害自己，问她怎么了，她要求我停车，她要下车，她下车过后一路小跑，直接往河边跑，我觉得没对，然后我就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看到女乘客直接跳到河里面去了，但是我也没多想，跟随其后的那些在河里面漂了100多米，把她抓住过后就上岸，但是我没多想，只想把一心想把她救起来。去年五一，有乘客落了这个包，我打开一看，26000的包，20000多的首饰，说实话，当时想都没有想。
2: 下车的时候我就把包包搞忘了，我就懵了噻。本身还是有点贵，包里还首饰。非常感谢他，他就很热心，把车子停到那儿帮助我们。
1: 我当过兵，部队教我，做人要硬气，干事要老实。开了30年的车，200万公里，没出过事故。方向盘握在我手里，乘客的命就在我手里。开车多年的经验总结出了四心四情四主动的服务理念：四心耐心、关心、热心、细心。四情就是老情、眼情、耳情、手情。有人叫我劳模，有人叫我党代表，还有人叫我救人的哥。我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广元这座城市挺美的，我的车也不大，但我想让它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温暖的那一小块地方。
3: 30年200万公里，50万乘客，34条生命。傅玄德说，只要握着方向盘，就还能做更多。
4: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6: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5: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6: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5: 横的要深些颜色。
6: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5: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汇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我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天是全国爱路日，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四川各地正通过管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0: 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开局起步15，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能量，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全省562万余名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昨天，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9次代表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少先队员们奏唱队歌，展开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国防等活动，红色文脉深入人心。
3: 在大会上呢，我们也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嘉宁区的枝江小学学生的重要回信。今天我开会之后呢，我也会把大会精神传到我们的学校，扎根一线，然后用心的做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的引路人，让新时代的红领巾更加的鲜艳。
2: 202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每年的5月17日是学校的感恩日，在今年的感恩日上，枝江小学举办了以回信点亮梦想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晚会分为见回信、怀感恩、祝梦想三个篇章。
4: 我们学校现在这么漂亮，都是因为浙江的叔叔阿姨来帮我们，我要谢谢他们，还要把本领学好，长大了把家乡也变得更好。
2: 枝江小学感恩日活动已连续举办22届，依托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深厚情谊，将感恩教育作为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载体，
5: 把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和浙川山海情融入到日常教学，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学校是少先队工作的主阵地，5年来通过严格落实学校少代会制度、规范实施红领巾奖章评价机制等措施，四川市县总辅导员和中小学大队辅导员配备率达100%，中小学校建立少工委达100%，实现全覆盖。15五开心局，我省将坚持守正创新，迎接新征程上的机遇和挑战。
6: 当前少年儿童正处在信息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成长的新征程上，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AI 加的这样一种形式，把我们的对课开展得更加的生动活泼。我们的队员可以在对课之中和我们的革命先辈、英雄人物进行对话，这也是在实践体验中去淬炼心智、坚定品格。
2: 做少年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最难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怎么把大道理转化成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的小故事。四川下族绣花功夫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让思想引领像颜容与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近日，巴中市平昌县实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刘伯坚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7: 他写的《带流行》让我记住他的一句话：生是

0: 韦忠伯死是韦忠伯，他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不要高官俸禄，十分勇敢，信念坚壁。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学习，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后续我校也会将红色烟学持续深入开展下去，低年级重在感受，中年级徒步体验，高年级当红领巾讲解员，六年下来自然入心。同时和纪念馆建立常态化共建，烟学走出去，红色课堂也请进来，形成长效机制。
2: 四川是一片红色热土，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先后推出了红军长征在四川等3000余个优质课程，这些课程把课堂搬到了泸定桥边，搬到了怡海结盟地，搬进了两弹城，队员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精神。
3: 全省少先队组织通过实施蜀少年奋发向上、蜀少年自立自强和蜀少年全面发展等三大行动，持续开展红领巾爱阅读、爱科学、爱劳动、爱国防、爱艺术、爱运动等实践活动，让广大少先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社会、砥砺品格、增长本领。
2: 回望过去5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强化思想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优化少先队员成长环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的能量，以一条主线、三个传承、六大工程为抓手，引领全省562万余名少先队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时刻准备着。
3: 新征程上将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作为主线，引导全省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推动实施新征程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等六大工程，团结教育引领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
4: 今天是全国爱路日，纵横交错的路网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也是群众平安出行的依托。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眼下全省各地正通过管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2: 在遂宁市船山区的三溪路上，护路员蒋平泉正和同事们沿途清理边沟杂草，查看路面情况。这条连接着船山区和安居区的农村公路是遂宁市现代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大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务于沿线群众的日常出行，也串联起蔬菜产业园、家庭农场等。蒋平泉和同事们的巡查管护是每天的必修课，
5: 保障道路通行设施完好。作为一个基层护路员，看着自己照看的路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6: 我们推行县乡村三级路章制，实现管护49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预防性养护，升级安全防护设施，探索用无人机等智慧手段寻路，让老百姓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2: 农村公路精心管护的同时，无人机加 AI 的云端守护也成为提升公路管养效率和通行品质的关键支撑。在彭州，兼江路和牡丹大道作为连接城区与龙门山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通道，每逢周末单向通行的车辆就超10000辆。依托无人机的高清影像与 AI 识别技术，可精准捕捉路面坑洼、沉降及边坡裂缝等隐患，自动生成三维模型与分析报告，为养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7: 巡查无人机15分钟可抵达作业现场，实现道路隐患秒级预警，管养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50%以上。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复旦大学等高校资源，构建 AI 养护大模型，智能生成养护方案，以科技赋能打通畅美舒美公路网。
2: 科技手段提升管养效率，法治保障则筑牢安全防线。在 G75 蓝海高速高平收费站进出车流平稳有序，为保证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执法人员正对货车进行称重检测、核对磅单，并向司机发放爱路日宣传单，引导大家守法运输、平安出行。
8: 根据公路养护数据测算呢，一辆重量超限1倍的货车每行驶一次，对沥青路面的损坏程度呢，相当于

0: 标准载重量货车行驶256尺，长期下来很容易造成路面开裂下沉，严重损坏公路设施。日常重点严查超限超载货车，让大家从源头养成爱路护路的意识。
1: 近年来，我省各项公路保护制度不断健全，各地交通运输执法机构依法查处擅自占用、挖掘、破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各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

0: 出问题整治，深化治建并举，不断提升执法队伍素质能力，为公路保护提供更有力执法保障。
1: 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今天，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成都启动。活动旨在搭建科技成果展示、交流合作、推广应用平台，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2: 活动现场宣布了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获奖名单。省粮食和储备局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产学研协同。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新都直属库近年来深耕储粮科技，已成为展现全省粮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窗口。
3: 我们新都直属库啊，主要采用的是低温储粮技术，仓房这个进行了一个气密性的改造，外面喷涂了有我们的自清洁反辐射隔热材料，内外的温差在10度左右。我们配备了智能千检一体机，在我们进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粮食自动签样、自动检测，在粮仓内安装有我们的 AI 智能的这个虫情检测系统，自动的捕捉我们粮堆内的虫害，并且识别出来它是什么虫种，粮食有没有发热。
2: 本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展示邀请50多家单位厂商设置粮食信息智能化、质量仪器、物资与粮机装备等5个展区，集中展示了我省粮食和储备领域在智能化监管、绿色储粮等方面成果。
4: 我们基于机器狗、无人机、安全帽、庞带相机打造了这么一款产品，它可以实时去检测粮库的一些人的安全行为、作业的安全行为，可以进行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数据采集，包括声纹传感器、气体传感器。这个安全帽是在结合了我人的脑机接口，可以实时去采集人体的一个体温，包括生命体征，包括那个血氧。
2: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工作会同步召开。当前，全省粮食和储备系统已形成低温库加仓顶阳光四川绿色储粮模式，取得粮油科技发明专利253项，行业各类人才总量达7000余人，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科技人才工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5: 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作为川东北革命老区的巴中，十四五末全市 GDP 增速跃居15个全国革命老区第二位，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十五五开局起步，巴中正科学谋划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区域协同中实现错位发展。
2: 在巴中市通江县的金堂工业园，通有微电四川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凭借着去年上半年建成的智慧工厂系统和近期引入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公司的生产线每分钟可完成1000颗微型电感的精准检测，误判率仅为传统人工检测的1/30。
6: 这一台设备的话是我们的 AI 检测设备，我们是6个镜头同时抓拍。AI 通过图像分选精准识别良品和不良品，还能分类标注缺陷类型。现在 AI 检测的效率比初期提升了30%，产品一次良率可以达到96%以上，稳居国内同类产品的第一梯队。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巴中“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川东北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培育500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通有微电自2022年落户通江以来，微型电感日产量从600万颗跃升至814万颗，产能提升37%，成功融入成渝地区企业供应链。
7: 在政策扶持与企业创新的双重赋能下，我们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企业。目前，通江一期项目产值年年稳步增长，二期项目正加快建设推进，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可达200亿颗，年产值预计突破43亿元。
2: 巴中作为四川能源产业重要板块，当地的油气、风电、光伏资源富集，拥有构建水、风、光、储气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的先天优势。三一硅能2吉瓦高效晶硅光伏组件基地，则是巴中补齐光伏产业短板的重点项目，仅3个月时间就完成产值3.2亿元，产能利用率达95%以上。
8: 我们将以八中基地为

0: 核心，扩大产能，升级技术，布局风光储项目，完善远网合储产业链，联动外地基地，拓宽市场，力争年产值突破16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风力发电、农光互补发电等重点项目建设，培育产业集群，吸引项目落地，助力巴中加快打造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2: 十五五是巴中高质量发展和革命老区振兴的关键机遇期。到2030年，全市能源化工支柱产业将实现产值5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突破500亿级，培育归上电子信息企业30家以上，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稳住经济增长势头。
3: 我们将锚定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和全省前列总体目标，突破发展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电子信息等5大主导产业，力争工业化率达到25%以上，实施油气勘探开发、南江抽水蓄能、广巴铁路扩能、南山高速等一批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宜宾牢牢保护突出民生为大，创新提质增进群众福祉工作导向，从城乡出行普惠到盘活闲置资产，再到老城更新提质，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
5: 清晨，当记者来到宜宾南溪区大关镇客运站站台时，已经有不少村民在这里有序候车。早上8点，一辆干净整洁的公交缓缓驶入站台，这是今年当地新投入运营的14辆城乡公交之一。炎炎夏日，车内冷气充足，舒适的出行体验让这条线路的老熟人李洪德倍感舒心。
6: 像以前没有开这种城乡公交的时候，你们是咋个骑的？
7: 就是班车的嘛，班车。班车以前是有些收6块，有些5块5，现在2块钱的嘛。环境也好，大关到南溪的班次多，方便。
5: 受益的不仅仅是群众，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施也让一度低迷的农村客运行业迎来了生机。
8: 以前生意是越来越差，现在这个事情都城乡公交做的人相对多了，然后政府补助了一部分，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
5: 如今南溪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已建设农村招呼站48个，招呼牌310个，建制村招呼站牌覆盖率达100%。
9: 城乡公交呢，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实现了群众和我们运输企业的双赢。一方面，它及时保障了群众的出行，低票价减轻了群众的出行负担；另一方面呢，合理的财政补助对我们客运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5: 如果说普惠公交畅通了城乡血脉，那么盘活闲置资产则激活了就业引擎。在巩县寻常镇白角社区，曾经的闲置矿区厂房里，巩县捷茂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声不绝于耳。这家企业利用白角矿区闲置资产建设而成，总投资约400万元，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约500万元，带动了40余名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0: 每个大概是4000万左右。对于我们要既要照顾管娃儿，又要兼顾家庭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5: 既要让群众出行更便捷，就业更安心，也要让居住更舒心。在宜宾翠屏区，老城的精装修正从蓝图变为现实。这家位于中山街的咸鲜削面的焕新开业，便是整个18间街区更新的一个缩影。
11: 对，
5: 作为当地群众吃了几10年的老味道，新店离老店不过几步之遥。由一栋80年代2层老建筑修缮而成，是总投资5亿元的翠屏区18间街区改造首批呈现的业态之一。
12: 未来18间更新以后呢，我们将和合江门、观音街、走马街一起形成更加完整的宜宾老城的文旅拼图，提升老城居民的幸福感。
5: 今年3月，宜宾出台了关于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意见，把翠屏老城、叙州南岸等10余个片区纳入重点推进名单。全市城市更新明确老城不再拆的要求，以绣花方式微改造，织补方式微更新，保持街巷机理格局不变，空间尺度不变，文化记忆不变。
1: 十五五期间，宜宾将持续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极探索更

0: 更加灵活适配的土地规划、资金等配套政策。中心城区完成老旧片区更新160万平方米，推动老旧片区功能更加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更具活力，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五五开局之年，宜宾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本的核心要义，把民生实事一件件办好，民生项目一个个落地，让城市更有温度，乡村更有活力，切实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3: 昨天，2025年度全省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在成都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时期，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突破1200万人，较十三五末增长23%。国省级高层次人才1.1万余人，较十三五末增长74.2%。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加快形成。
2: 为推动电子制造领域供需精准对接，今天四川省数字化转型促进施周行数赋电子制造专场活动暨质改数转供需对接会在绵阳举行。会上，长虹控股集团联合生态合作伙伴为现场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推动供需对接，现场签约项目36个，项目金额约9200万元。今天，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在成都、泸州执行国家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面，即日起至9月30日，省市统筹4亿元资金，在全省18个市州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对零售、餐饮行业个人消费者取得的有效数电发票开展抽奖，最高奖额10000元。昨天，随着最后一层泥岩料碾压完成，成都九龙水库工程主坝提前108天填筑到顶，为工程下闸蓄水和全面发挥综合效益打下坚实基础。九龙水库位于成都东部新区贾家街道境内，总库容达7892万立方米。水库建成后，将为空港新城和简州新城年均供水9720万立方米，惠及城市人口155万人。
4: 绣球、百合、金钗、石斛，缤纷夏日五彩斑斓的花花世界，每一帧都是夏天最美的模样。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花海，漫享夏日悠长。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上一周我们省内大部地区天气切换频繁，前雨后晴，气温偏高，盆地各市纷纷宣布入夏。新的一周啊，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降水，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大风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尤其是盆州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明天白天盆地普遍会出现3到5级风，局地阵风可达6级或以上。在阿坝州、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和凉山州的东北部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北部、甘孜州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甘孜州西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雪。

0: 好，接下来请收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成都小雨转阴，23到28摄氏度。自贡多云，23到30度。攀枝花晴，24到38度。泸州小雨，23到29度。德阳阴，22到27度。绵阳阴，23到27度。广元阴，20到26度。遂宁晴转小雨，22到28度。内江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乐山小雨，23到29度。南充小雨，23到28度。宜宾小雨，23到30度。广安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巴中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雅安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眉山小雨转阴，23到29度。资阳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马尔康小雨，11到23度。康定小雨，12到17度。西昌小雨，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六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

0: 完，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5: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

0: 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九成。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0: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0: 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7: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中了没有啊？解决。报靶。全部脱靶。到这儿，过来。 到这儿，砸中石华，继续。
1: 这么近。

0: 实话，一枪毙命，这就是你的最佳射击距离。你要记住，在战场上无论任何时候，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保持这个姿势接近敌人。小叶，我能教你的只有这些了。
1: 谢谢你。
0: 这枪你留着吧。
1: 你要给我？谢谢。
0: 走吧。

0: 小叶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民政府军统局的沈处长。
1: 处长好。
2: 小叶同志不必拘礼，刚才李部长夸你老半天了，对你评价很高。那李部长，我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
0: 好。沈处长，我只强调一句，必须完璧归赵。
2: 您放心，那我带小叶同志先回去。
0: 好。

0: 陈处长，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沼泽兰亚巡统大院。
0: 谢小姐，你不必紧张，这次任务很小，很简单。你也很多年没回过老家了吧？很多年了。
1: 当做回去探亲就好。

0: 叶小姐，等一下，小王先带你回办公室，我一会儿就过来。
1: 我也要向他们一样啊。
0: 一会儿告诉你，你那个可以先不用带了。
2: 别让！
0: 啊！
2: 别让！
0: 啊！
2: 别让！
0: 啊！
2: 别让！
0: 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啊！别让 不用了，你处理吧。
1: 好。
2: 怎么样，叶小姐，还习惯吗？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次给你假设了一个掩护身份。从现在开始，你是上海瑞华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医院的详情和同事之间的人物关系，以及你在上海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都写在了这里，要尽快熟记于心。接下来我说的尤其重要，因为工作的缘故，你认识了唐生明先生，他是汪正荃的一位高级参议，在上海的权势很大。他曾经是你的病人。3月12日，你在上海认识了一位穿西装的武先生。唐先生通过平日和你的接触，知道你是广东中山县三灶岛人。他的一位朋友武先生刚好到岛上去办事，需要找一位熟悉岛上的本地人，所以唐先生就介绍你们俩认识了。这位武先生全名叫武木一郎，是日本的一位高级军官。
3: 我怎么能认识一个日本人，还跟他成为朋友？
2: 叶小姐，你尽快地看上面的资料，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不能把资料带出去。门口有我们负责你安全的警卫员。

0: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他们。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还有几项基础训练，把这套衣服给换上。
1: 你喜欢画匠吗？

0: 叶小姐，接下来要跟你做一个跟踪与反跟踪的基础训练。跟踪一个人要熟记对方一切特征，即便是在人多的地方，也不能把他跟丢。就跟着这个女人，穿旗袍的女人，跟着她。
1: 抱歉，这是正脊，这是副脊，你把它接通以后呢，就直接按下去。啊，你接一下，好，在这儿。你按下去的时候，不要害怕，这是教练弹，没有危险的。啊，好，你现在试试看。

0: 沈处长让我把这些材料带过来，请你收集一下，但是只能在这看，不能带出去。处长指示今天早饭后行动，你随他一起启程，先飞常德丰县机场，再由常德丰县转乘江轮去上海。
1: 是这样的，叶小姐，在这儿受训的人都有一次政治上的甄别谈话，还要填一些表格。
2: 填写表格？
1: 这只是例行公事，你填完以后交给我就行了。
2: 姓名、籍贯、社会关系，还有誓词啊？
1: 你照抄就行了。

这个宣誓只是为了加深受训人的印象，时刻提醒他们填表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了。

0: 我信守我的誓言，我未曾被召唤，天使没有通知我。我带着我的玫瑰，我再次发誓，以每只神圣的蜜蜂，以从山坡换来的种。
1: 谁让你自由发挥了？
2: 我知道，是不是填完了表格之后，再贴上我的照片，我就成为你们的人了？我是八路军的军医，不会上当的。
0: 叶小姐，我们也没有要求你加入国民党，你填了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给你定一个一定的军衔。万一落在日本兵的手里，有军衔比没有军衔会好一些。
2: 日本人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中国军人，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军衔吗？
1: 这个女人很犟，不愿填这个表，在上面写了这些东西：
3: 国共合作期间各取所需，随缘吧。

0: 谢谢。
1: 你是不是晕船？
0: 有一点难受。
1: 看远一点就没事了，别往海边看。我送个礼物给你，这是勃朗宁袖珍手枪 M1906 型，跟你配的那把可以共用同一类型的子弹。我们局很多出外型的姑娘都喜欢带上它，她们把它放在大腿内侧丝袜里面，这样比较隐蔽。希望它在关键时刻可以保你一命。
0: 谢谢。
2: 武穆一郎知道，自从自己被唤醒的那一刻起，也许就永远地告别母亲了。他知道，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他的职业不允许他优柔寡断、难舍难分。现在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蛰伏了近十年，安静地待在母亲身边尽孝，就是为了今天，他该为祖国尽忠。
3: 是，ここに座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4: どうぞ。
3: 木でも士官でしょうか？所属部隊はどちらで？
5: 大佐殿、今日の新聞ですが読みますか？
4: どうも。
6: 大佐どうでしたか？大佐殿、大佐殿、
4: みんな座ってくれ。座って。

0: 两个人饿得面黄肌瘦的，我还真不希望你来。
1: 你以为我想来啊？30年代初，在远东最著名的间谍学院，上海同文书院，有四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还在这条大街上带领同学们游行呢。这三个傻子是谁呢？
2: 吴明一郎，
3: 赤西，
4: 还有三傻龙泽。
3: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哎，谁能想到我们的校长近卫文磨竟然成了日本的首相啊？
0: 别再回忆了，我们现在很老吗？哎，
5: 等等，我给你一个惊喜。

0: 我还没有见到重庆方面的人，所以关于这次行动的具体内容我还不清楚。但看上去很神秘，他们只告诉我任务的地点在三灶岛，让我想办法到那儿去。我们大概知道他们这次找你回来的目的。有一架美国人的飞机在中山县三灶岛的上空被击落了，机上有一名美军少校。 跳伞落在了三灶岛上，目前还没有这个人被捕获的消息。他们这次唤醒你，就是为了让你捞出这个人，或者灭了他的狗。
1: 唤醒一个高级情报战略人员，去完成一次营救行动，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吗？
0: 还真不是。
2: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具体掌握着什么样的秘密，但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看，目前高度关注这件事的是美国和国民政府的最高层核心人物。
1: 最高层，还能是罗斯福和蒋介石部长？
2: 就是他们。军统要求我们给你选一个人，配合你的行动。
0: 他叫叶碧莹。 不是军统的特工人员，是我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卫生队的一名见习医生，他是三灶岛本地人，军统需要一个有当地社会关系的人配合你，所以选了他。
1: 明白。
0: 真正难办的是，军统可能要求你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就除掉这个主手，
1: 不除掉就不是军统的作风了。
0: 但是老潘同志让我转告你，尽你的一切力量，保护这位助手，安全的带出去，完整的带回来。如果碰到困难呢？
2: 可不。
0: 明白。现在。 我们是在地战区，日本人和汪伟在沿线，不由眼线，说话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周围的环境。待会儿遇到盘查，你不要说话，一切由我来应付。过去吧。谢谢。嗯，谢谢。哎，刘队长。
3: 哟，沈老板，
0: 这么巧！等等，哎呀，太巧了！包里什么东西？我带家里人过来，刚到上。这是
3: 我的东西啊！
0: 打开看看。
3: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看啊？
0: 打开看看。
3: 这么凶？你要看就给你看吗？
0: 哎，小叶，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上海的朋友刘队长，这是我朋友。
3: 哦，你好。
0: 哎，这位长官正在检查，来来，先检查，
3: 给你看啊！
0: 哎，不用，你看嘛。兄弟们不懂事儿，多有得罪。没关系，分内的事情，那个还用检查吗？啊，
3: 不用了。
0: 那行，那我们赶时间。
3: 好嘞，
0: 回头再聚。
3: 行了吧？您请。
0: 好，大家。小子，给我长点眼睛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乱说话。你还让他检查，万一发现我。 我送的礼物呢？
4: 你不是说

他们都藏在那儿吗？

0: 辛苦了。
1: 哎呦，来了，处长，等您好久了。这位是、
0: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小叶同志。啊，
1: 你好，你好。
0: 啊，到里面去，你给他介绍一下医院的情况。
1: 哦，好，里面请。
2: 医院发现抗日分子，都不许动，接受检查。
3: 全員検査する。
4: 太君，我是来看病的。
3: 看病？看病的去那边排队。
4: 好。
5: 哎，师傅呢？
6: 哎，快！都站好了，都站好了啊！
7: 哎，
6: 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了！
5: 去，
6: 都站好，站好！哎，男的站这边，女的站这边，好吧？哎，太君。
3: 始めてくれ。
6: 嗨，所有人都听好了，现在我们要对你们所有人的身份进行核实，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回家了。隊長、よろしいです。
3: 院長は誰だ？
6: 院長是谁？
8: 是我。
6: 快过来，快快快快快！
8: 本人刘以谦，本院院长。家住在安西路十七号。
6: 隊長、彼が病院の院長です。刘以谦です。
3: ここの医者と看護婦の顔、みんな覚えてるか？
6: 这里的医生护士你都认识吧？
8: 都认识。
6: 知ります。
3: 初めていいぞ。
9: はい。
10: お前は就医か？
6: 你是医生吗？
11: 是。
6: 嗨，
10: 名前は何だ？
6: 叫什么名字？
11: 刘一涵。
6: 刘一涵です。
10: こいつの名前は？

0: 医生还是病人？
1: お前に聞いてるんだ。

0: 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你工作五天的资料。由于今天的突发事件，你的医生身份已经作废。
7: 我哪里看起来像舞女啊？
8: 这里有封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特使信函，这是副本，你一定要拿好。你准备一下，这两天我们带你去意外身份曝光的地方。
9: 什么地儿啊？
7: 别碰我，别碰我，放开！
8: 这个是中共的人，你要小心。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1: 明日の船で南の海軍基地に行く予定でね。
12: それなら大丈夫です。明日の夜10時に出発する雨丸に乗って三層との第六航空基地に行けるよう。
7: 我就想问嘛，我们为什么非得住在一起？
13: 警察日长已经看到我了，刚才在外面跟着我们两个人就是警察公馆的，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眼皮子里盯着我，所以你现在跟我住在这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听明白了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报告，太君，他是我的朋友，他住在麦斯菲尔路6号，是国泰大舞厅的舞女。这两天陪客人喝酒喝多了，嗓子疼。隊長，彼らは頭を出しです。ここ最近酒を飲みすぎてるんです。高校大演舞場で踊っています。
1: 喉が良くないから彼ら病院連れてきます。薬です。真的？太君问你话呢。他胆子小，不要害怕啊。太君都是好人，是保护我们的。姑娘，你不要怕，没事的，麻烦。太君。哎，你看一下，姑娘。 麦斯菲尔路6号，对不对？
0: 地址对吗？没问题。
1: 好好，哎，
0: 谢谢
1: 太将。哎

0: 在日本人眼里，生命到底算什么？
1: 刚才真的挺危险的，幸好你没有按照我们原来设定的医生的身份来回答，否则他们刚才那样一对峙，我们就露馅了。我都替你捏了一把汗。
0: 对了，你刚才说我是国泰
1: 大舞厅的一名舞女。
0: 舞女？我怎么可能是舞女？
1: 这是我们的备用方案。小陈，去霞飞路的据点。
2: 是。
0: 不是，我可不可以换一个？
1: 叶小姐，这是突发事件，不探讨了。

0: 教授您好，我在找一本约瑟夫·艾玛写的书，书名叫做《启蒙启示录》。
1: 那是一本非常稀有的好书，但是不太好找。
0: 需要多久可以找到？
1: 很长时间。
0: 多久我都可以到？

0: 不像嘛，对吧？不像舞女吧？
1: 你们干嘛？啊，
2: 我们开始吧。
1: 开始什么呀？
2: 看是镜子。你现在是国泰大舞厅的一名舞女，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是月秋，也就是我。我是你的闺蜜，我们共同租住在麦斯菲尔路6号3楼的1060，这些你一定要熟记在心。这是你的身份证、男护证、病历卡、伴舞证，这是你工作五天的资料。由于今天的突发事件，你的医生身份已经作废。
0: 我哪里看起来像舞女啊？
2: 国泰大舞厅位于麦斯科托路306号。舞厅的最大特点就是舞池下面采用了汽车弹簧支撑，当众人跳舞的时候，地板会产生震动和倾斜，给人一种兴奋的感觉。你们开始吧，快一点！
1: 不要碰我！
3: 别动！哎呀，
4: 这里有一封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特使信函，这是副本，你先看看。
5: 昭和天皇失踪是调查科武门一郎大所奉命赴华南华中执行特别调查任务。签名模仿挺像的，
4: 一般人看不出来是伪造。这个是证件，你一定要拿好。你准备一下，这两天我们带你去意外身份曝光的地方。
5: 什么地儿啊？
4: 井上公馆。来，进来吧。这次行动啊，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助理，叫叶碧莹。这是他资料，你先看看。
5: 信不过我，派人盯着我。
4: 派人协助你。
5: 都行。所有的考核项目为什么都是空白啊？
4: 这是内部存档，你只需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舞女就行了。本来设想不是一名舞女，但后来出了一点意外。总之啊，现在已然是这样了。来，你们认识一下。

0: 你和他离开上海之后，我会带人到三灶岛的对面中山县或澳门一带迎接你平安撤离。如果任务顺利的话，你只需要正常向上峰汇报的名义往东京方面发电报，我截获以后会着手安排。乌木一郎，岛上情况很复杂，你上岛以后孤军奋战，一切小心。局座指示，一旦你意识到有危险，可以自行取消任务。脱身的路线我们只定了两条，你回到酒店以后可以看看上面的路线还有地图。
1: 知道了。我想知道美军飞行员的使命是什么。
0: 这我不清楚，就连局座也不清楚，我们只是知道这个人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希望你能搞清楚他来中国究竟带的什么使命。
2: 别碰我，别碰我，放开。
0: 这个是中共的人，你要小心。
1: 明白了。
0: 局座指示，任务完成之后必须牺牲他，然后你自己脱身。
1: 怎么确定他任务彻底完成了？
0: 协助你找到信使，信使身上的秘密落到你的手中。
1: 那个信使呢？

0: 那个美国人尽量带他走。
1: 要是带不走呢？
0: 尽量。
1: 麻烦。
0: 不过不管上不上岛，这个姑娘知道我们的秘密太多了，结果都是一样。

0: 把他带过去看一下。好的，来。别动。来，开始，一，来，再来一张。
1: 我们等人吗？
2: 等一下，这里会出来一个男人，你的任务是想办法接近他，伺机窃取他身上的一支钢笔，那里面有我们重要的情报。这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只问任务，不问为什么，也是特工的必备素质之一。来了。
3: 穿灰色西装那边，易小姐好。
4: 您的红酒，请慢用。
5: 先生，您一个人喝酒不闷吗？要不让我们这位病友小姐陪您一起喝？
6: 。
5: 那你们慢慢喝。谢谢。 先跟我喝一杯酒吧。

0: 小姐长得真漂亮，
1: 谢谢。
0: 碧莹小姐是吧？哪两个字啊？
1: 身上有笔吗？
0: 有啊。

0: 这两个字真好，来，冰小姐是哪里人啊？
1: 这里，这儿，
0: 这么紧张干什么？

0: 天来上班啊？看着有些眼生啊。
1: 怎么会呢？我在这里好多年了，倒是先生，你看着有点眼生。
0: 以后会经常来捧你场。
1: 不好意思，我突然想去个洗手间。
0: 好，请。

0: 任务完成。这是有情报的内置笔吗？情报是数字吗？还是林小姐？
1: 介绍一下，他就是你的行动负责人。
2: 吴一郎。

0: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跳舞。
1: 下面我对你说的话，你要记得心里，并且保证不对任何人说起。我可以选择不带你上岛，虽然带你上岛是计划的一部分，但更是因为我不想看一个年轻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你不跟我上岛，他们会在你回到重庆之前把你解决掉。
0: 怎么会？
1: 你不用这么意外，从启用你的时候他们就打听这个主意了。他们把你解决掉之后，会制造一起车祸、意外，你想都想不到的假象。
0: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你是刚裸吗？
1: 我会安全带你上岛，再安全带你回来。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们口中的日本鬼子，军统国特务。如果你要实在接受不了，你也可以理解成我对你有非分之想。
2: 不正经，我不想跟你跳舞了。哎，我
3: 的天，他不陪你跳，我陪你跳呗。
2: 放开我！
3: 敢打我！
4: 飲んでください。
5: わかったわ。
4: 美味しいですか？
3: おやま、下に怪しいやつか。
1: 我们要提前浮出水面了。
2: 什么？
1: 警察照就在上面。走。
6: 刚才都只是演戏，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任务。记住，不要随便说话，不要乱动，一切听我安排。

0: 哎，哎呀，哎，
1: 吴木先生，后面有尾巴。
2: 哎，两位吃点什么？哎，哎，
1: 哎，你还给别人？喂，
3: どうしてついてくる？来るまあまず。

0: する。何か分かったらすぐ報告よこせ。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2: 发什么酒疯啊！

0: 小心！
1: 在这等候啊！

0: 进来呀。
1: 吴木，你没醉啊？
0: 快点进来。这是我和叶小姐在上海住的房子，你先休息一下，我需要带她熟悉一下她的房间。
2: 好，
0: 走吧。

0: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你先到处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1: マイスフェルロード6号だ。
2: はい。
0: 这个你拿好，这是你在上海瑞华医院去年和今年的看病记录，还有在对面街店的米店的买米记录。
3: 米店都有，在哪呀？
0: 前面大概65米左右。
4: 送我们回大都会饭店。

0: 报告首长，那
1: 报什么报啊？啊？
0: 太君，
1: 太什么君啊？

0: 好，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让太君好好的亲亲你。
1: 我告诉你，我离开这个房间已经4-5个小时了，他们在电话里面装了窃听器，刚才你说那些话很可能让咱们已经暴露了，所以存在这间房间里面你不许说话，听见没有？
0: 给太君放水，陪太君洗澡啊！你先洗还是太君先洗，还是你跟太君一块儿洗啊？
1: 成心的还是故意啊？什么时候找什么太君？你有病吧你？
2: 不是，我就想问嘛。我们为什么非得住在一起？
1: 警察让你看到我了，刚才在外面跟着我们两个人就是警察公馆的，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眼皮子里盯着我。
3: 上海驻军的情报科马上会得到消息，
1: 他们会来这儿拜访我，所以你现在跟我住在这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听明白了吗？

0: 我得跟你。
1: 我什么呀我？李小姐，是不是你觉得跟我住在一起特别别扭、特别难受？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跟你住在一起更别扭，我更难受。听明白了吗？知道你也听不懂，对，没关系，出去吧。
0: 我得跟你好好的谈谈。
1: 谭军现在要洗澡。

0: おい、宿泊情報分かったのか。
1: 分からん。
0: 入ったきりだな。さあさあ、これは食え。夜寒いな。

0: 窃听器呢？开个玩笑吧，好不好玩？那是和我们的工作，但……开个玩笑。对了，我想知道，你不是日军吗？为什么又是军统特务啊？我只知道我们有汉奸，你们也有啊。那你们管他叫什么？日奸。
1: 你的上级没有告诉我的，不要随便打听我的事儿了。
0: 也对。那还不出来啊？
2: 你慢慢洗吧。
0: 还有睡衣吗？
3: 你的掩护身份是不是五年？我们两个人的掩护身份是不是情侣？我是你的上级，我对你有下命令的权利，是不是？所以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能好好说话就别动手，听见没有？
0: 但我对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怎么跟你演情侣？
3: 怎么不了解呀？你看过我的资料，我也看过你的资料，我们就算了解了呀。
0: 资料是资料，人是人，人是活的。
3: 那你要了解什么呀？
0: 就好比。你抽烟不？
3: 偶尔。
0: 结婚了没有？
3: 没有啊。
0: 看你那样也不像，哪有女生愿意嫁你？
3: 那你结婚了吗？
0: 当然没有。
3: 你严肃点。不是想了解吗？这是一本书，你看得懂英文的，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看完，然后告诉我你最感兴趣的段落。

0: 除了音乐，还有美味的川菜。周二晚9:20，川菜开放日，我们不见不散。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很好很好的口感，这小彩椒提供一种蔬菜的清新，就是一种可以吃的酸奶和可以喝的彩椒的味道。

0: 小院
1: 开放了。
0: 亲爱的刘源，今天推开院门的客人，他创作的国风音乐家喻户晓，他来自四川泸州。哦，今天他来小院做客，就想吃一桌地道家乡味儿，也想再吃一次记忆中的泸州烤鱼。快去准备吧，期待今天的小院相聚。泸州的国风音乐家，哇，好期待啊！泸州也算是我的第二家乡啊，但是泸州的烤鱼，说实话我都以前没怎么吃呢。还是让大厨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吧，赶紧打个电话。喂
2: 喂，
0: 哎，咱大厨，
2: 元哥，
0: 你好，在干嘛呢？咱大厨，
2: 哎，在喝茶了。
0: 哎呀，悠闲哈，你看咱四川人这松弛感啊。哎，是这样的，我又要请你帮忙了啊。我们小院呢，今天要来一位音乐家啊，因为他呢是泸州人，然后呢，他说他想吃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以及泸州烤鱼。哎，烤鱼是不是你的这个拿手系列啊，咱大厨？
2: 不光烤鱼拿手，哎呦，烤兔子、烤鸡都可以。
0: 真的，您怎么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啊？那太好了，
2: 没问题，有需求我来安排。
0: 好，那我们就还是去菜市场先准备点东西，好吧？
2: 好，没问题。
0: 行，好，咱们菜市场见。
2: 菜市场见。
0: 嗯，好嘞。
2: 哎，好好
0: 好，拜拜。我就喜欢这样的六边形战士的厨师朋友啊，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好，那我们去菜市场吧。咱再说啊，这个好久都没有去研究一下泸州特色美食了。你看我们的嘉宾又说他想吃这个泸州烤鱼。哦，
3: 哎，泸州烤鱼啊，那其实也是我们川菜川味的一个代表。今天，哎，我跟来大家教一个酿酒丸的酒糟来做一道菜
0: 啊。酒糟还能做菜？
3: 当然可以了，都是粮食嘛，
0: 明白，
3: 粮食嘛。
0: 好，那我们先去买点食材。哎，
3: 走吧。
0: 好，走。咱们搞什么鱼啊？今天
3: 有没有钳鱼吗？
4: 有，比较大的，
3: 一斤多，一斤白。为什么买钳鱼呢？因为它的刺比较少，老少皆宜，我们叫做。同时呢，它的皮胶质含量比较高。哎，我们待会儿经过
0: 口感很好啊。
3: 对，我们制作之后呢，就会发现这层皮特别好吃。
0: 来吧，来吧，处理
3: 处理。
4: 做烤鱼的吗？
3: 对，
0: 做烤鱼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吗？期待一下。
3: 它烤鱼的话，它的开法不一样，它是从背开的，它肉比较背部肉厚，只要从背开的话，它瘦肉更均匀。
0: 来吧，老板。
4: 哎，好了。
3: 哦，老板，
4: 这是通路箱在送的。哦，
3: 太贴心了。
0: 像赠送了是吧？
3: 谢谢。
0: 这正好就是我们要的嘛。
3: 对，我们待会儿全部都给它用起来。
0: 这个其实更多啊，这个。
3: 我们就用根根刚好。
0: 这老不老？感觉那根。
3: 我们待会儿因为是热吃。我们放在我们的鱼里面，就能够帮助它增香。哇，香啊！调料，我们的蒜、
0: 姜。哎，
3: 那先来煮豆腐、豆芽吧。盛一个小姐洋葱。
0: 那我们是准备买这个豆腐吗？
3: 哎，我们做烤鱼啊，最好的我们是用豆花。
0: 豆花。
3: 哎，我们用豆花。
0: 这个
3: 这个是卤水的啊，就比较老一点啊。它待会儿我们做出来更吸味儿。其实它的嫩和细，它有一些就是它内部的一些水分含量的一些区别，可以导致它的一些质构上，我们就是说牙齿所咀嚼感受出来的一些差异。
0: 明白了。
3: 我们就今天就来一点我们的这个
0: 卤水豆花。
3: 卤水豆花就可以了。
0: 一般那个嫩豆花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做甜品是不是？
3: 哎，做甜品
0: 也难做它。
3: 可以。
0: 然后咱们这个南北方人的这个甜咸豆花之争，争的就是那个。
3: 我们四川不光是咸，我们还要辣。我们是辣豆花。
0: 辣豆花。
3: 我们里面还放着放着黄豆啊，哎，放着杂菜呀、放着那个芽菜呀、哎，再放着辣椒油，把它拌起来，好吃。
0: 对。
3: 要不我们再买点排骨？
0: 排骨。
3: 排骨。
0: 这是准备直接吃的意思吗？
3: 回去废物再把我们的废物利用一下。
0: 哦，还要利用一下。
3: 再加工一下。
0: 这个废物是啥呀？废物咋利用啊？哎，
3: 泸州是九成喜欢喝白酒啊。那么白酒酿造完之后呢，一个东西叫做酒糟待会儿我们就是把酒糟和排骨

0: 一起来加工一下，
1: 做成我们的酒香排骨。
2: 哦，那个酒糟啊和卤排骨，
0: 哎，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用。
2: 那这个排骨买完了，这废物上哪儿搞的？
0: 哎，我带了。
2: 啊、酒糟你带了？
0: 我家刚好楼下有一家酿酒的，我找他要了点。哦，
2: 可以啊。
0: 废物反正也不要钱，
2: 明白？
0: 啊、送我点、
2: 啊。那看来今天是一个酒香四溢的小厨房了，是吧？
0: 是的。那我们、
2: 啊、走，赶紧回小院开做啊。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从菜市场买完菜回来了啊！你看，我们买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今天要做的这第一道菜，食材就这么简单。
0: 因为这道菜呢，其实属于我们的一个二次加工。嗯哼，啊，我们的排骨我们是买的已经卤好了的，啊，当然的话，如果时间够的话，得自己在家卤一下也可以。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的废物利用的东西啊，可能还没见过啊，是一盘碎渣。这个呢，就是我们四川做白酒剩下来的，我们叫酒糟。今天呢，我们是泸州来的朋友，对吧？我们都知道泸州是著名的酒城，
2: 中国酒城，
0: 中国酒城，泸州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知名的白酒，而这些白酒在啊酿造完之后呢，也同样会剩下我们很多的酒糟啊。今天我们就用酒糟来制作一道菜品啊，让我们的排骨具有非常浓郁的香糟的一个味道，
2: 所以这道菜的菜名就叫
0: 酒糟排骨。那么我们今天的这道菜操作呢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水烧上了，我们一共分为两层，首先我们的第一层，然后呢我们把酒糟均匀的铺在我们的第一层，这个过程呢，待会儿香味随着我们的水蒸气就会往上跑。
2: 嗯，那你为啥不能直接放在下边这个水里边，让在水里边那个气儿往上一起走呢？哎，
0: 其实也可以哦，啊，也可以啊，我们多种方法都可以。
2: 这样的话，感觉就是那个蒸的感觉更纯粹一些。哎，
0: 对，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第二层把我们的排骨放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很明显的闻到我们酒糟的味道，随着我们的水蒸气在蔓延四散开来。
2: 那我们蒸多久呢？
0: 水烧开之后改为中火蒸至15分钟啊就可以了。
2: 好，现在差不多15分钟过去了啊，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把它取出来。哇，啊，开盖闻香。那么我们把蒸好的排骨取出来，嗯，啊，这时候看到了，哎，我们受热之后呢，我们的排骨的颜色更漂亮了，同时呢，很明显的浓郁的酒糟的香味，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面，哇，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酒糟排骨就做好了。
2: 这道香气四溢的酒糟排骨做好之后啊，我们就待会儿一起来品尝啊。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1: 哎呦，真漂亮！川菜的院子就这儿是吧？
4: Hello， 元哥。
2: 徐梦圆，徐老师。Oh. 哎，快来！欢迎徐梦圆。快来！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又瘦了啊！
2: 咱俩这个是什么？两元合并？
1: 对，
2: 元
1: 的
2: 双元
1: 嘛。
2: 哎，元，来介绍一下啊。哎，咱大厨。哎，
1: 咱大厨，
0: 徐老师，你好。
2: 徐梦圆。哦。你可能不认识他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的曲。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写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许多许多的国风音乐，尤其你那个叫什么国风电子音乐，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把国风音乐加一些

0: 新的元素，然后更适合大家年轻人去接受嘛，对吧？
1: 还有好多，我跟你说，待会儿啊，我就把那个手机放着，你来做菜，我给你把它的链接放，给你放着
2: 啊。一定是有美食，有音乐。
1: 对对对对对，孟然，我都才知道你是泸州人哈。
0: 对。
1: 你是
0: 泸州长大的吗？
1: 也在泸州上学。
0: 对，
1: 后边就在成都定居了。
0: 对，现在是在成都定居了。哦，
1: 怪不得你说他这个心里边会说怀念这个家乡的这一口泸州烤鱼哈。那这样，你来这个咱大厨旁边啊，你看看这个他今天做的，能不能有你记忆当中的味道？好吧。
2: 今天的话，我们的就做一道我们的烤鱼。
3: 江风酿川味，猛火炙鲜鱼。这是独属于九城泸州的烟火炙味，江河馈赠的鲜活河鱼，热油激香，红汤翻滚，浓郁汤汁缓缓浸润鱼肉每一寸肌理，一炉烤鱼续写巴山蜀水最动人的烟火诗篇。
2: 今天用的是我们的鲳鱼啊，我们鲳鱼的话是比较传统的优质的鱼类，嗯啊，它刺比较少，肉刺比较细嫩。那么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小配料和辅料，那我们准备了我们的豆花，啊，我们吃烤鱼，泸州烤鱼一定要有豆花。我们还给了一点我们的折耳根，
1: 这是泸州烤鱼必加的。
2: 泸州烤鱼必加的，
0: 而且就得是这样长条的，还不能是说
1: 很细碎的那种。
0: 对对对，还不能是那样。
2: 然后呢，我们还备了一点我们下饭的，当然土豆，啊，当然我们的洋葱和我们的香菜呀、大葱的我们的一些香辛料，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我们的烤鱼。首先，我们将我们的鱼进行改刀，啊，我们在背部最厚的地方，轻轻的下刀，让它稍微皮有点破就好了。
1: 鲳鱼呢，确实就是它是我觉得算是相对低的价格哈，能买到的品质比较好的鱼了。
2: 那么我们现在鱼已经处理好了，啊，第二步呢，我们就起锅烧油，我们要将鱼进行油炸，啊，我们在炸鱼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温度一定要高，要让它鱼肉表面迅速的收缩，不然的话鱼肉温度低了就烂了，
1: 就炸散了是吧？啊，
2: 很容易炸散。所以说我们温度粗炸的油温啊，一般在200度以上，220。好，现在呢，我们的油温已经起来了，啊，我们就准备我们的鱼。哎，我们鱼的话，我们前期不用多的处理，把鱼的表面的水分一定要碾干
1: 啊。我们要离远一点不？这个时候，
2: 左手拿着勺子，
1: 有盾牌，
2: 有盾牌。
1: 哦，还好，还好，还好。我有，还好。嘴上说着还好，咱俩心里很诚实。还好，
0: 没事，
1: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1: ，OK 的 ，OK 的。这个在炸制过程当中一点都不用去动它吗？
2: 哎，对，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前期千万不要去碰它，啊，不然的鱼皮它就烂了。哦，
1: 可以，很别致这个造型。
2: 好，我们的鱼就炸好了。
0: 哇，你看着。好有食欲啊！
1: 对啊，感觉就已经
2: 可以继续吃了啊！
1: 对，这是炸酥肉，这就是炸酥鱼的这感觉。
2: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土豆给它也过一下油哦，待会儿呢，它会更好吃一些。
0: 估计今天这一顿没吃饭就来了，
2: 是从昨天开始吗？
1: 上周开始的。
2: 好，土豆炸好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是要放到一起煮的。哇哦！锅里面留底油，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第三步，炒我们的酱料，
1: 炒料，
2: 哎，炒料，啊，我们川式烤鱼最重要的就是料要好吃哦，哎，我们对于味道的把控啊非常重要，油温120度左右，
1: 剁好的豆瓣酱，
2: 剁好的豆瓣酱啊，温油炒豆瓣，小火低油温。慢炒让豆瓣的酱香味颜色完全出来啊！好了，
1: 继续，
2: 我们大概炒了2分钟，我们的豆瓣这现在已经炒好了，颜色和香味都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一点干辣椒、干花椒、姜蒜片，再一起来炒制。啊，姜蒜片、干辣椒、干花椒的香味也炒出来，
1: 进一步给它增香。
2: 对，大葱，小葱，还可以给一半的洋葱，啊，因为我们待会儿这一半的洋葱还有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矿泉水。

0: 哎，差不多了，
1: 喝了，把水烧开。
2: 感觉现在直接煮点面都好吃了，
3: 绝对的。这个下点肉片不就是水煮肉片的那种感觉了吗？
0: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对它进行稍微点调味啊。我们给盐先少来点啊，因为我们的豆瓣有咸味。
3: 是。
0: 待会儿我们还要放酱油，也有咸味，给一点点味精、蚝油、生抽、醋。哎，为什么放醋呢？
3: 为啥？
0: 醋能够很好的去腥解腻啊。但是呢，我们吃烤鱼的时候是吃不到醋的酸味的。
3: 明白。
0: 然后给点高度白酒。
3: 白酒。
0: 哎，去腥，帮助鱼去腥。最后我们给点白糖用来和味啊，也是不能吃出很明显的甜味啊。淋上一点香油，让它更香，香味更浓。好了，我们的汤汁就熬好了，把我们的烤鱼盘拿过来。
3: 哎，这是精心准备的啊，
0: 这是我们的烤鱼盘啊。哦
3: 呦，夏日炎炎，
2: 这下变艺术了。哎，
3: 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
0: 我们把我们的烤鱼先放上去，
2: 漂亮。
0: 你帮我们把那个折耳根，围在边上，围在这边，
2: 是吗？哎。
3: 哦，我知道，我在想，它这上面不是隔着荷叶，它也得就是加热的那种感觉吗？嗯，可以，
0: 可以。哦，当然了，烤鱼其实是一个非常平民的食物，
3: 对，接地气，其实，
0: 就是丰俭由人。你喜欢吃藕，你可以放点藕；喜欢吃土豆，放点土豆。
2: 哎，我是这是泸州的这个烤鱼，这个豆花
3: 得加
0: 灵魂，
3: 还有加那种黑豆花的哈。
0: 对，黑豆花就是用黑豆做的。
2: 对。
3: 我们那个也好吃，
0: 也好吃。我们这个是用黄豆做出来的。嗯。哎，我们看炒好的汤汁淋上去。
2: 哦，是这样子做的。
3: 对，这个它就直接把这个浇上去。
0: 随着加热呢，哎，这个汤汁的味道也会越来越浓。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来点油。啊。加热我们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干辣椒和干花椒，
3: 再给它来一轮。
0: 哎，我们再给它蒸一次香。哇，
3: 哦，我懂了，要油泼了。
0: 哎，要油泼。放入我们的干辣椒、干花椒，哎，稍微我们要把炼出一点糊味儿。好。
3: 哎呀，这声儿。美妙的音乐啊，
0: 哎，这也是我们美妙的音乐。
3: 哎，这可以采集一个呀，回头给哇创作创作这个音效，
2: 就叫泸州烤鱼是吧？这个歌。
3: 哇，咱大厨，你这个麻辣烤鱼一出锅呀，咱们整个院子都香气四溢啊！我赶紧先尝一尝。哎，咱大厨，你说你做了这么多麻辣鲜香的美食啊，又得品尝，又得试味儿，又得调火候啥的，你这个嘴扛不扛得住啊？
0: 哎，早就扛不住了啊！天天吃这么多麻的辣的，嘴边都起小泡泡了，一吃现在就遮得慌。哎，
3: 没问题，我马上分享给你我随身常备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咱们做川菜品川菜，保护好口腔，才能品出真味道嘛。来，
0: 哎呀，还是你想得知道，幸好有你，以后试菜我都不怕了。
3: 对喽，护好口腔，品这口川味儿才更尽兴啊！赶紧吃起来。
0: 啊，这个比较重口味儿，我们接下来一道清清口椒麻春笋。
3: 哦，好嘞，
0: 这个季节最好的。
3: 把时间交给咱大厨。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家中常备桂林三金。
0: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谢谢咱大厨啊，给我们烹饪了这一大桌的美食啊，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1: ，OK，
0: 好吧，期待已久，开搞，我们先整个这个香糟排骨，这个你得先闻一下，是不是这个酒糟味儿？
2: 是，
0: 很明显啊，开尝，来一下这个，
2: 一人这来一大块吧，
0: 来啊，这个很豪爽啊，这个，
2: 对，
0: 哇。
2: 就好香啊，这个，
0: 然后它本味是这种卤香味，
2: 卤香味，
0: 夜宵的时候，下点小酒的那种感觉。
2: 入口的时候是酒糟的香味，然后在你咀嚼过后，回味是卤香味，它是两种非常奇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0: 香糟味啊，确实也是川菜的一个典型味型啊。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这道菜我们说的是叫。 变废为宝，本身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剩余的香糟啊，我们都是可能很便宜的卖掉，对吧？基本上人吃的比较少，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不吃它，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的香味，我们肉类本身的我们的酯香，加上我们香糟挥发出来的酯香融合在一起，双重馥香，
0: 好吃，
2: 很棒。
0: 那我们接下来吃哪个？
2: 我给你们尝一下这个，那我们刚吃的肉，我们来清清口。这个是我们的椒麻春笋。椒麻春笋的话，大家可能吃什么椒麻鸡啊比较多。我们尝一下我们的椒麻春笋。
0: 等会儿这上面这个绿的是啥呀？
2: 就是刚才我们用葱叶子和花椒一起宰出来的椒麻糊。
0: 这个入口的这个椒麻味呢，就比这个香糟味入口的那个香糟程度更深一些。
2: 对，
0: 它
2: 包括我，你看我嚼完之后到后边。 口腔当中都还有这种回味的那种麻香和小葱叶子的清香，
0: 明白里面。
2: 这个在我们川菜中呢，就经常用在我们吃了大肉，之后，我们说的像音乐，我们有起伏，我们做菜口腔的味道的感受也是要有起伏。
0: 今天啊，咱大厨这几道菜搭配的真是不错，
1: 完美，
2: 有香糟，有椒麻，然后这边就是属于麻辣，
0: 这道呢，属于我们典型的麻辣味型。哇，可从我们上面很多的花椒、辣椒都可以看得出来。尝一尝。吃这个烤鱼啊，我就一般爱怎么吃呢？就是从它火最大的地方。
2: 对，最入味。
0: 看火这是最大是吧？
2: 对。
0: 来给它。
1: 哇，这绝了！
0: 如何？
2: 这绝了！
0: 哇，
2: 哇，
0: 哎。
2: 这中间的，
0: 哇，中间的最入味，
2: 就是菜无敌，一盘大的。
0: 好，尝一下，哎，带点皮。
1: 对，
0: 这
1: 带点皮是好吃，
0: 但是这个菜我说实话啊，看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辣，吃的时候感觉，这辣，这真香哈，
2: 这豆花无敌了。
0: 就这个所有炒的这些料，包括那一锅炒的这个料，就味儿基本上就全进去了。
2: 这一桌啊。
0: 就是一个聚会很好的搭配，
2: 对，
0: 有一直煮着的菜啊，它能让它温度不下降，一直吃着热菜，有凉菜，还有素菜，这搭配啊，就是聊一晚上的天儿都不会觉得疲惫，
2: 对，
0: 哎，有美食在滋养着我们，是不是？
2: 但是啊，我们今天都说了，我们今天这个局是有味道的音乐，
1: 嗯，
2: 和有音乐的味道，
1: 嗯。
0: 这个味道倒是有了，
1: 待会儿你这别吃太饱了，一会儿别晕碳了，你还得给我带来音乐呢。说完睡着了。
0: 你刚才也说了，这电脑，摆上了，你这小包里边的宝贝到底是啥？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1: 就这个嘛，电脑，
0: 我也挺好奇。
1: 加个键盘，
0: 这个就是那种带编程的那种感觉的。
1: 对，其实我的工作，音乐制作人的工作，日常其实就是电脑上编曲嘛。
0: 哎，那比如说你，既然对音乐啊都是。 这个信手拈来了，能不能用音乐来描绘一下你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你吃这个菜的感受，吃这个菜的感受和吃那个菜用音乐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用音乐是吧？我想想啊，
0: 就是你吃这个香糟排骨的时候，是吧？你就吃完这第一口，就怎么样用音乐来表达它这个情绪？就我来配合你吃
1: 一口，
0: 你来给我这个感受。
4: 这么慢吧，享受它。那我得先闻，都冒油，它可真香啊！
1: 就是我觉得酒糟嘛，它可能会不会有一点这种酒的这种幽韵。

0: 味儿，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感觉，
2: 所以就悠长，
1: 所以就给它弄得慢悠悠的一点。哦，
0: 我懂了，它是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快意饮酒的感觉。哎，
1: 对了，它是慢慢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刚开始喝第一口、第二口的那种感觉。嗯哼，
2: 嗯，润物细无声，
0: 明白了。在品尝了这第一口酒香之后，然后呢，此刻的你夹起了一块椒麻春笋。
1: 椒麻该用什么去表达呢？
0: 你看着这个鲜嫩的颜色啊，再闻一下这种椒麻的香味儿，然后把它放到嘴里边。嗯嗯，哎，是突然觉得很开心了吗？吃到这个，
1: 那椒麻嘛，它在嘴里边跳跃嘛。是吧？
2: 对，
0: 好，接下来就到了重头戏了，
2: 大刀的烤鱼。
0: 继麻辣鲜香，同时也承载了你许多美好的回忆的这个烤鱼。当你夹起这一块麻辣鲜香、充满锅气、充满故事性、给你带来美好回忆的麻辣烤鱼，实话吧，是不是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吃完烤鱼回家之后？
1: 好，哎，你这么说，好像确实刚吃完饭，但我忘了吃什么了，
0: 就感觉很适配。是我理解的，就是吃到了这种好吃的美食啊，就是由衷的有一种开心，
2: 对，
0: 这种感觉，是这个感觉吗？
1: 是，我觉得麻辣吃着，对，特别是对于四川人来说，那吃到就是爽嘛，就是开心嘛，对吧？
2: 麻就是欢快，
1: 无辣不欢嘛，所以咱们得欢嘛。
0: 吃完这个麻辣的，还得以水代酒，咱们来碰一个。哎呀，
1: 干杯，干杯！
0: 你看这个。美食也吃了啊，你这个音乐也表达自己的心情了，但是今天呢，你这个你吃饭的看家本领都已经带到这现场来了，是不是得给咱们小院也做个什么小曲儿啊？
1: 那必须
0: 来一段这个川菜的院子的专属 BGM 之类的呀，
1: 必须给安排一下。
0: 来啊，安排一下，安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乐人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1: 对，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这个灵感已经给提前想好了。
0: 真的吗？
1: 对，咱们的律动呢，主打一个欢快和惬意，对吧？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个节奏已经有了，对吧？应该说一个和声的节奏已经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节奏，那就是打击乐，就是
0: 鼓啊这种的感觉。
1: 好。
0: 我们小院能适配这样的这个节奏？哎，
1: 那必须，
0: 太有意思啊！期待一下。好，
1: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听一下。

0: 好，那旋律呢？
1: 还有啊，
0: 那得搞个旋律出来吧。
2: 我以为结束了，
3: 我以为结束了。
0: 把主旋律就想着嗦啦哆来咪，嗦咪来咪来，嗦咪来咪来，嗦咪来咪来，哆啦哆嗦啦哆来咪。哎，这个旋律就比较的惬意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安逸嘛，或者就比较摇摆。但是呢，这个旋律呢，我们得用笛子来吹，所以我找了一个笛子的音色来加在一起的感觉会变成。

0: 好，这就是咱们这首小院的专属 BGM 的主题了，哎，对吧？就用这个旋律，
1: 赶紧命名啊！就是我把这曲子固定下来。
0: 命个名的话，我因为大家我觉得很多人熟知我是因为我的 China 系列
1: ，China 系列，
0: 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来了这儿做客了，吃了这口饭了，我得把我最有代表性的礼物送给小院，那就是取个 China 系列的名字，哎，对，
1: 我们就叫 China。
0: China
1: 院子，
0: 院子，哎
1: ，China 院子，中国小院的那种感觉、哦、
0: ，China 小院
1: ，China 小院，哎、
0: 哦，小院不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觉得可以，哎
1: ，China 小院，哎呦，谢谢啊，这份礼物有意思。
0: 应该

0: 应该的。
1: 咱们每天早上醒来就把这 BGM 先放掉。
2: OK 啊。
1: 太棒了，这样你把这 BGM 再放上，咱们再吃点。
3: 好嘞，
1: 我们先提前感受一下这 China 小院，配上攒大。

0: 来了，齐活！今天这菜颜色看着可不简单啊！
1: 主理人吃辣挑战开始。
0: 这菜这么辣，咱们口腔受得了吗？哎，
1: 你忘了我们吃货的常备好物了吗？无辣不欢，一时爽，口腔溃疡疼得慌。别慌，桂林西瓜霜传承古方，一喷起效。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认准三金牌桂林西瓜霜，中华老字号。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阿卡林奶奶，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天哥，准备！
11: そ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本なら、私にも見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こ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ね。なんか書いてありますが。
12: 待った。
13: 我终于知道藤田为什么一直找这本书了。他想要寻找356的思路。
12: 大佐にはその輸送機にご搭乗いただき、お連れの方にはあらかじめ船で山荘島に向かっていただいてはどうかとの提案であります。
13: 在船上不管碰到什么人，记住保持沉默。
14: 所以，我有可能被捕了。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太不明白了，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

0: 样就可以平安无忧。
1: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3: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4: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朝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

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人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2: 干嘛？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我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天是全国爱路日，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四川各地正通过管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0: 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开局起步15，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能量，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全省562万余名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昨天，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9次代表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少先队员们奏唱队歌，展开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国防等活动，红色文脉深入人心。
3: 在大会上呢，我们也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嘉宁区的枝江小学学生的重要回信。今天我开会之后呢，我也会把大会精神传

0: 到我们的学校扎根一线，然后用心的做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的引路人，让新时代的红领巾更加的鲜艳。
1: 202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学生，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每年的5月17日是学校的感恩日，在今年的感恩日上，之江小学举办了以回信点亮梦想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晚会分为见回信、怀感恩、祝梦想三个篇章。
2: 我们学校现在这么漂亮，都是因为浙江的叔叔阿姨来帮我们，我要谢谢他们，还要把本领学好，长大了把家乡也变得更好。
1: 之江小学感恩日活动已连续举办22届，依托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深厚情谊，将感恩教育作为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载体，
3: 把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和浙川山海情融入到日常教学，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学校是少先队工作的主阵地，5年来通过严格落实学校少代会制度，规范实施红领巾奖章评价机制等措施，四川市县总辅导员和中小学大队辅导员配备率达100%，中小学校建立少工委达100%，实现全覆盖。15五开心局，我省将坚持守正创新，迎接新征程上的机遇和挑战。
4: 当前少年儿童正处在信息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成长的新征程上，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AI 加的这样一种形式，把我们的对课开展得更加的生动活泼。我们的队员可以在对课之中和我们的革命先辈、英雄人物进行对话，这也是在实践体验中去淬炼心智、坚定品格。
1: 做少年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最难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怎么把大道理转化成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的小故事。四川下族绣花功夫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让思想引领像岩溶于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近日，巴中市平昌县实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刘伯坚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5: 他写的《淡流行》让我记住他的一句话：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不要高官俸禄，十分勇敢，信念坚壁。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学习，做新时代好少年。
6: 后续我校也会将红色研学持续深入开展下去，低年级重在感受，中年级徒步体验，高年级当红领巾讲解员，6年下来自然入心。同时和纪念馆建立常态化共建，研学走出去，红色课堂也请进来，形成长效机制。
1: 四川是一片红色热土，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先后推出了红军长征在四川等3000余个优质课程，这些课程把课堂搬到了泸定桥边，搬到了怡海结盟地，搬进了两弹城，队员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精神。
7: 全省少先队组织通过实施蜀少年奋发向上、蜀少年自立自强和蜀少年全面发展等3大行动，持续开展红领巾爱阅读、爱科学、爱劳动、爱国防、爱艺术、爱运动等实践活动，让广大少先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社会、砥砺品格、增长本领。
1: 回望过去5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强化思想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优化少先队员成长环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的能量，以一条主线、3个传承、6大工程为抓手，引领全省562万余名少先队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时刻准备着。
7: 新征程上将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作为主线，引导全省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推动实施新征程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等6大工程，团结教育引领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
1: 今天是全国爱路日，纵横交。

0: 交错的路网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也是群众平安出行的依托。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眼下全省各地正通过管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1: 在遂宁市船山区的三溪路上，护路员蒋平泉正和同事们沿途清理边沟杂草，查看路面情况。这条连接着船山区和安居区的农村公路是遂宁市现代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大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务于沿线群众的日常出行，也串联起蔬菜产业园、家庭农场等。蒋平泉和同事们的巡查管护是每天的必修课，
2: 保障道路通行设施完好。作为一个基层护路员，看着自己照看的路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3: 我们推行县乡村三级路障制，实现管护死角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预防性养护，升级安全防护设施，探索用无人机等智慧手段巡路，让老百姓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1: 农村公路精心管护的同时，无人机加 AI 的云端守护也成为提升公路管养效率和通行品质的关键支撑。在彭州，兼江路和牡丹大道作为连接城区与龙门山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通道，每逢周末单向通行的车辆就超10000辆。依托无人机的高清影像与 AI 识别技术，可精准捕捉路面坑洼、沉降及边坡裂缝等隐患，自动生成三维模型与分析报告，为养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 巡查无人机15分钟可抵达作业现场，实现道路隐患秒级预警，管养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50%以上。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复旦大学等高校资源，构建 AI 养护大模型，智能生成养护方案，以科技赋能打通畅美舒美公路网。
1: 科技手段提升管养效率，法治保障则筑牢安全防线。在 G75 蓝海高速高平收费站进出车流平稳有序，为保证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执法人员正对货车进行称重检测、核对磅单，并向司机发放爱路日宣传单，引导大家守法运输、平安出行。
5: 根据公路养护数据的测算呢，一辆重量超限1倍的货车每行驶一次，对沥青路面的损坏程度呢，相当于标准载重量货车行驶256次，长期下来很容易造成路面开裂、下沉，严重损坏公路设施。日常重点严查超限超载货车，让大家从源头养成爱路护路的意识。
1: 近年来，我省各项公路保护制度不断健全，各地交通运输执法机构依法查处擅自占用、挖掘、破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各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路产路权。
6: 通过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裁量基准、轻微免法制度、开展嵌入式数字监督等方式，持续提升交通运输执法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们也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基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整治，深化自建并举，不断提升执法队伍素质能力，为公路保护提供更有力执法保障。
7: 奋进15，科技护粮储。今天，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成都启动。活动旨在搭建科技成果展示、交流合作、推广应用平台，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1: 活动现场宣布了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获奖名单。省粮食和储备局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产学研协同。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新都直属库近年来深耕储粮科技，已成为展现全省粮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窗口。
8: 我们新都直属库啊，主要采用的是低温储粮技术，仓房这个进行了一个气密性的改造，外面喷涂了有我们的自清洁反辐射隔热材料，内外的温差在10度左右。我们配备了智能千检一体机，在我们进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粮食自动签样、自动检测，在粮仓内安装有我们的 AI 智能的这个虫禽检测系统，自动的捕捉我们粮堆内的虫害，并且识别出来它是什么虫种，粮食有没有发热。
1: 本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展示邀请50多家单位厂商设置粮食信息智能化、质量仪器、物资与粮机装备等5个展区，集中展示了我省粮食和储备领域在智能化监管、绿色储粮等方面成果。
9: 我们基于机器狗、无人机、安全帽、

0: 黄带相机打造了这么一款产品，它可以实时去检测粮库的一些人的安全行为、作业的安全行为，可以进行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数据采集，包括声纹传感器、气体传感器。我们这个安全帽是在结合了我人的脑机接口，可以实时去采集人体的一个体温，包括生命体征，包括那个血氧。
1: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工作会同步召开。当前，全省粮食和储备系统已形成低温库加仓顶阳光四川绿色储粮模式，取得粮油科技发明专利253项，行业各类人才总量达7000余人，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科技人才工作迈出了坚实步伐。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城渝区域协同发展。作为川东北革命老区的巴中，十四五末全市 GDP 增速跃居15个全国革命老区第二位，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十五五开局起步，巴中正科学谋划融入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区域协同中实现错位发展。在巴中市通江县的金堂工业园，通有微电四川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凭借着去年上半年建成的智慧工厂系统和近期引入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公司的生产线每分钟可完成1000颗微型电感的精准检测，误判率仅为传统人工检测的1/30。
2: 这一台设备的话是我们的 AI 检测设备，我们是6个镜头同时抓拍。AI 通过图像分选精准识别良品和不良品，还能分类标注缺陷类型。现在 AI 检测的效率比初期提升了30%，产品一次良率可以达到96%以上，稳居国内同类产品的第一梯队。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巴中“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川东北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培育500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通有微电自2022年落户通江以来，微型电感日产量从600万颗跃升至814万颗，产能提升37%，成功融入成渝地区企业供应链。
3: 在政策扶持与企业创新的双重赋能下，我们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企业。目前，通江一期项目产值年年稳步增长，二期项目正加快建设推进，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可达200亿颗，年产值预计突破43亿元。
1: 巴中作为四川能源产业重要板块，当地的油气、风电、光伏资源富集，拥有构建水、风、光、储气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的先天优势。三一硅能二吉瓦高效晶硅光伏组件基地，则是巴中补齐光伏产业短板的重点项目，仅3个月时间就完成产值3.2亿元，产能利用率达95%以上。
4: 我们将以巴中基地为核心，扩大产能、升级技术，布局风光储项目，完善源网合储产业链，联动外地基地，拓宽市场，力争年产值突破16亿元。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风力发电、农光互补发电等重点项目建设，培育产业集群，吸引项目落地，助力巴中加快打造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1: 十五五是巴中高质量发展和革命老区振兴的关键机遇期。到2030年，全市能源化工支柱产业将实现产值5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突破500亿级，培育硅上电子信息企业30家以上，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稳住经济增长势头。
6: 我们将锚定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和全省前列总体目标，突破发展能源化工、先进材料、电子信息等5大主导产业，力争工业化率达到25%以上，实施油气勘探开发、南江抽水蓄能、广巴铁路扩能、南山高速等一批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宜宾牢牢保护突出民生为大，创新提质增进群众福祉工作导向，从城乡出行普惠到盘活闲置资产，再到老城更新提质，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
8: 清晨，当记者来到宜宾南溪区大关镇客运站站

0: 台时，已经有不少村民在这里有序候车。早上八点，一辆干净整洁的公交缓缓驶入站台，这是今年当地新投入运营的14辆城乡公交之一。炎炎夏日，车内冷气充足，舒适的出行体验让这条线路的老熟人李洪德倍感舒心。
1: 像以前没有开这种城乡公交的时候，你们是咋个骑的？
2: 就是班车的嘛，班车以前是有些收6块，有些5块5，现在2块钱的嘛。环境也好，大观道来起的班次多，方便。
0: 受益的不仅仅是群众，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施也让一度低迷的农村客运行业迎来了生机。
3: 以前生意是越来越差，现在这个事情都城乡公交做的人相对多了，然后政府补助了一部分，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
0: 如今南溪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已建设农村招呼站48个，招呼牌310个，建制村招呼站牌覆盖率达100%。
4: 城乡公交呢，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实现了群众和我们运输企业的双赢。一方面，它及时保障了群众的出行，低票价减轻了群众的出行负担；另一方面呢，合理的财政补助对我们客运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如果说普惠公交畅通了城乡血脉，那么盘活闲置资产则激活了就业引擎。在巩县寻常镇白角社区，曾经的闲置矿区厂房里，巩县捷茂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声不绝于耳。这家企业利用白角矿区闲置资产建设而成，总投资约400万元，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约500万元，带动了40余名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5: 每个月大概是4000万左右。对于我们要既要照顾管娃儿，又要兼顾家庭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0: 既要让群众出行更便捷，就业更安心，也要让居住更舒心。在宜宾翠屏区，老城的精装修正从蓝图变为现实。这家位于中山街的咸鲜削面的焕新开业，便是整个18街街区更新的一个缩影。
6: 对，
0: 作为当地群众吃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新店离老店不过几步之遥。由一栋80年代2层老建筑修缮而成，是总投资5亿元的翠屏区18街街区改造首批呈现的业态之一。
6: 未来18街更新以后呢，我们将和合江门、观音街、走马街一起形成更加完整的宜宾老城的文旅拼图，提升老城居民的幸福感。
0: 今年3月，宜宾出台了关于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意见，把翠屏老城、叙州南岸等10余个片区纳入重点推进名单，全市城市更新明确老城不再拆的要求，以绣花方式微改造，织补方式微更新，保持街巷肌理格局不变，空间尺度不变，文化记忆不变。
7: 15五期间，宜宾将持续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极探索更加灵活适配的土地规划、资金等配套政策。中心城区完成老旧片区更新160万平方米，推动老旧片区功能更加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更具活力，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15五开局之年，宜宾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本的核心要义，把民生实事一件件办好，民生项目一个个落地，让城市更有温度，乡村更有活力，切实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8: 下面请看80快报。
9: 昨天，2025年度全省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在成都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14五时期，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突破1200万人，较13五末增长23%。国省级高层次人才1.1万余人，较13五末增长74.2%。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加快形成。
8: 为推动电子制造领域供需精准对接，今天四川省数字化转型促进施粥型数富电子制造专场活动暨质改数转供需对接会在绵阳举行。会上，长虹控股集团联合生态合作伙伴为现场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推动供需对接，现场签约项目36个，项目金额约9200万元。今天，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在成都、泸州执行国家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面，即日起至9月30日，省市统筹

0: 亿元资金在全省18个市州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对零售餐饮行业个人消费者取得的有效数店发票开展抽奖，最高奖额10000元。昨天，随着最后一层泥岩料碾压完成，成都九龙水库工程主坝提前108天填筑到顶，为工程下闸蓄水和全面发挥综合效益打下坚实基础。九龙水库位于成都东部新区贾家街道境内，总库容达7892万立方米。水库建成后，将为空港新城和简州新城年均供水9720万立方米，惠及城市人口155万人。
1: 绣球、百合、金钗、石斛，缤纷夏日五彩斑斓的花花世界，每一帧都是夏天最美的模样。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花海，漫享夏日悠长。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再现中文。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闯个前方场，这儿转，
7: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我们离岔楼的杀手贪狼，在风雨亭被人给杀了。
1: 萧瑟哥哥，折柳哥哥他今天一直在为我熬煮豆花，而且从吉祥堂到风雨亭的路程至少要半天，不可能是他的。我什么时候说此事与折柳有关了？
0: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我是来恭喜婵儿和折柳的。江前辈在天有灵。 若是知道你们俩在一起，也应该会很欣慰的。婵儿，你可能有所不知，纸鸢前辈就是你的母亲，最擅长于采花。江前辈擅长制药，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在采花的途中，就是在制药的路上。啊，你的折柳哥哥。
1: 最擅长于这两件事，往后的日子，你多和他学习学习，也算是告慰江老前辈和纸鸢前辈了。萧瑟哥哥，我从未想过要背叛楼里，一日为离岔楼的人。 便终身为离岔楼的人。
0: 婵儿，你误会我了。我什么时候说你不是楼里的人了？作为你的哥哥，看见你现在这么幸福，我是替你高兴啊。

0: 婵儿，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药啊？
1: 当归、川穹、白芍、桑枝、红景天、大活穴。
0: 我的婵儿真聪明。好好，婵儿，
2: 爹爹，
0: 该上山采药了。
2: 可是一会儿不是有客人要来吗？婵儿想留下来给爹爹帮忙。
3: 让你去你就去，这是命令。
2: 爹爹，你怎么突然这么凶啊？
0: 时间不早了，这些药如果沾了陈露的话，它就失去了原本的功效。
3: 快去啊！

谁要杀丹狼？哲灵。

0: 你终究还是来了。太郎的死是不是和风无眠有关系？
1: 我没想到他竟会如此心狠手辣，残害同门。
0: 可他为什么要杀害太郎？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看到杀害我爹爹的人了？
1: 是周流，我想，贪狼也是因为看到周流的秘密才被灭口的。可他为什么要杀害我爹爹？我爹爹明明对他那么好。因为明月隐。
0: 明月隐？可他要明月隐做什么？他明明已经是离岔路排名第一的杀手了。
1: 没有人不想变得更强。你不了解明月隐，也不了解周流。
2: 明月隐，乃你江家绝学。江前辈虽并非我离岔楼的人，但每一次支援前辈出任务，都是靠着江前辈的明月隐，麻痹了对方的神经，才助你的母亲成为离岔楼第一女杀手。谁不想拥有这样的能力？更何况是周流，他本来就是个追求最高武学极致的人，人在欲望面前。
3: 总是会迷失自己。哎，婵儿，婵儿，快下来！
4: 高不高？我比你都高。
3: 婵儿，很危险，快下来！哎呀，爹爹就说嘛，这上面这么危险。
4: 爹爹现在保护我，等婵儿长大了，也要保护爹爹。

0: 蝉儿乖啊，蝉儿太厉害了，这位药可不是容易治的，蝉儿竟然第一次就成功了。
1: 那以后啊，蝉儿要学会吃更多的草药，以后给爹爹帮忙。嗯，蝉儿可真是爹爹的小棉袄啊。
0: 爹爹，这是蝉儿特地给爹爹做的菜，爹爹快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1: 嗯，蝉儿的手艺啊，真不错。
0: 爹爹喜欢吃的话，蝉儿以后天天给爹爹做。
1: 蝉儿以后啊，是要嫁人的，你可不能因为有了喜欢的人，就忘了爹爹。
0: 才不会呢，

0: 没想到我们会这般相见。
1: 你为何要杀他了？
0: 我没有。
1: 那我爹呢？你为何要杀害我爹爹？你说话，告诉我你没有，你没有。说不是你杀的，你说呀。你应该连我一同杀掉。

你已经很辛苦了，错的是他，你何必为难自己？可是我真的觉得很痛苦，难过。你说他有什么好的？整天冷冰冰的板着个脸。 这不还有我呢吗？有我这个无敌可爱帅气的病人，你就偷着乐吧。

0: 你真的打算让他失去记忆？这是江前辈最后的遗嘱，我不想让他那么痛苦。可这样，他会连你也忘记的。
1: 只要他是快乐的，忘记我又如何？早知结果还是如此。
2: 当时便不该做那决定，
1: 畅儿。

0: 可能这就是天意吧。
1: 小姑娘，你终究还是来了。
0: 您记得我？
1: 当然，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你的眼神是我见过最绝望的。
0: 谷主，在忘记之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你想问什么？
0: 您当初为什么要帮他？
1: 我是想帮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不懂。
1: 我曾是纸鸢前辈的病人，

0: 我想忘记关于吉祥堂的一切。
1: 你明明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呢？
0: 可是对我而言，记起这一切真的太痛苦了，我宁愿从来没有过这些记忆。
2: 长儿，我心意已决，你若一日不归，我便等你一日，一年不归。

在这世间，我只见过一个人比你更痛苦，可你即将要忘记他了。织梦断浮尘，

0: 没想到先生不仅会治乡，做豆花的手艺也很了得。你最喜欢吃的豆花，我尝试着做了做，此生若云影半晌欢愉，此物罕。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喜欢的人，
1: 深深爱，
0: 知道吗？
1: 听九娘胡说，若真心相爱之人。

0: 有人下丹要江前辈的命，你答应了？
1: 江前辈，咱们离岔楼收钱买命，天经地义。
0: 那是长儿的父亲。
1: 周柳，这个任务要你来完成。
2: 不可能。

0: 谷主，我听说咱们家那位大主顾，就是山上那位制香先生风无眠，是位美貌非凡的先生。
1: 是啊，谷主，我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出尘脱俗、翩翩风雅的男子。真的，顾源，你下次上山采花材的时候，
0: 记得叫上我，我也想瞻仰一下传说中那位先生的风姿。哦不，
1: 我看那先生也就一般，还没我长得好看呢。吉祥堂山高路远的。
0: 你还是别瞎折腾了。那再说了，你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花仙谷吧？你说刚才过去的这个人吗？他是谁啊？清风无眠，暗香有魂，他是吴救山吉祥堂的风无眠呐。 专门给人制香的先生，他的香啊，无论送谁都闻而知雅意。谢谢肖帮忙了。

0: 风无眠。
1: 风无眠？你就是风无眠，我们那个大主顾。

我这番救了你，你怎么报答我？那个疯女人，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王？

0: 此为蒸香之法，非烟无焚，可消俗燥，适宜制新鲜花草。
1: 先生，我这里想了几个制香的花草，不知是否适宜？
2: 哎，谢谢先生，
1: 也帮我看看吧。
2: 是啊，我这里有。

0: 温室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等等，你还记不记得具体位置？
1: 嵩山路、彰化路。
0: 小区名字叫什么？
1: 叫什么豪庭？
0: 御景豪庭。
1: 对，对对对，就是那儿。
0: 601701。
1: 你怎么知道？
0: 那不是他家，那是我家。
2: 你家？你是说费可把人带到你家，然后冒充成他自己的家？
0: 对。
2: 你当时知道吗？
0: 我今天才知道。让陈总先讲完吧。

0: 叔叔，啊，佳佳，嗯，里边请。
1: 这个是南边吧？
2: 对啊，
1: 哎，
0: 这房子多大？
1: 177平，套内140。

0: 这个地段得7-8万吧，买的时候早，5万多，我不炒房，也不关注房价。全款还是贷款？
1: 爸，父母出的首付，我还贷款。
0: 每月还多少？
1: 当时的利率比较低，不到4%，月供380万，月供2万出头。嗯，
0: 那得30年。20年。
1: 当时我在国外用的是我爸的名字买的，他快50岁了，最多20年。
2: 哎，叔叔，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0: 茶吧。好。

0: 嗯，这茶不错，汤色精光透亮，条索整齐厚实，入口清爽，回甘绵茶，好茶。叔叔是行家，
1: 这茶得5-6年了吧？
0: 这是国里茶，市面上不出售。万年前手采特级白牡丹，古法制造，不炒不揉。
1: 清着润肺，
2: 我看你才是行家。嗯，听身边的长辈们聊了几句，记下来了，班门弄斧了。
0: 来，我再转转啊。
1: 好，
0: 我带你转转。
2: 哎，飞哥，
0: 哎，
1: 我问你，谁的房子？
0: 我的。
2: 哎，别闹了。
0: 真是我的？
1: 骗人吧？
0: 去看看。 这边是我的主卧，还有衣帽间。嗯嗯，那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啊，这边就是个书房啊，光线最好的地方。哎，
3: 我抽个烟啊。
0: 好，您抽。
3: 行吧。
0: 行，我去给您拿个烟灰缸。
3: 嗯，
0: 放这儿了。
3: 嗯嗯，
0: 您随便逛逛。
3: 我先去准备做饭了。嗯，你先忙，你先忙。
0: 好，
3: 来尝尝我的手艺啊！好，好，好，好。哎，初次见面，年轻有为，干一个。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不住啊？
0: 这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3: 你不是有车吗？
0: 车也不是我的。 是我母亲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嗨，
3: 父母的不就是你的吗？
0: 那不一样，买预警的时候，爸还在城郊工作，后来等交房了，他被调去北京了。我呢，现在就算是给他们看房子吧。
2: 连我都瞒着呢。
0: 不瞒着你，你怎么陪爸爸住？
2: 我要早就把他赶出去了，赶紧成家。哎，对，
0: 你父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普通的公务员。
3: 什么单位？爸，你别问这问那的了。
0: 哎呀，你别管，叔叔。
3: 虽然您也不受外人，但是还是得请您帮帮忙啊！
0: 我又不是大喇叭。<笑>土矿部管理司。哦，
3: 行行，管理司啊，姓飞，
0: 我随母亲的姓。嗯，
3: 那你爸姓什么？
0: 姓李。
3: 哎，你母亲是做什么的？
0: 大学老师，不是985，就是普通的211，做硕导，每天就是看论文改论文，挺枯燥的。
3: 好，好，好，好，知识分子啊，眼光高。<笑>
0: 哎，
3: 不对呀，
0: 嗯，
3: 你说你个大学老师开帕拉梅拉啊？
0: 哦，那个车是我舅舅店里淘汰的试驾车。

0: 平时也不怎么开，佳佳知道。嗯。而且我上班的那个写字楼下面一个小时要60块钱，我觉得还不如住近一点，还能省点钱。
1: 嗯，对对对对对。你那个你租的房子是在哪？哦，
0: 成大的职工宿舍。那个房子虽然老，但是胜在情怀，步行就可以到图书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顶级的配套。
1: 说得好啊，这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来来来，
0: 叔叔，这个您拿着。
2: 不用，他什么都不缺。
0: 拿着吧，我平时也不喝茶。等他们再送了，我让佳佳再给您捎过去。
1: 哎呀，你这个真多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用那个。
2: 势利眼。
1: 爸爸也是担心你吃苦受委屈。不过小飞这小子呀，的确不简单。
2: 人也不错吧？
1: 随缘随缘，这是缘分到了。
2: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结婚了？
1: 哎，不是。就算爸爸满意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也得矜持一点是吧？
2: 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嗯，
1: 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要眼见为实。怎么的，双方家长总得见个面吧。
3: 陈总，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确实是有个福斯姓李，60年的。我查到几张照片，您看一下。
1: 知道了。
4: 这么说来，你们两家门当户对。
5: 我看是狼狈为奸吧。
4: 陈总，您跟他父母见过吗？
1: 一个月后。我们双方家长见面了，本来他父亲要来的，但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留在北京脱不了身，我请他母亲吃了个饭，在我会所摆的席，那天大家聊得都很开心。
6: 做这个为什么？
5: 有幸会。
1: 他母亲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很有素质，也很有内涵。
7: 是自家人，是。
8: 还叫陈总，叫我阿发，阿发就行了。
1: 看到这个婆婆，未来我们家佳佳不会受委屈了。早点呀，给我们生个小子啊。
7: 那得看佳佳的意思，我跟老李啊没要求。
1: 哎呀，我得生小子，小子能成事儿。
7: 都挺好，你看你有佳佳这么个女儿，您不骄傲啊？
1: 不是，你儿子也很优秀的。
7: 那是。
1: 飞哥，
0: 哎，
1: 一定给你爸带个好。我理解他现在不方便见我们这些晋升的。等有机会，一定请他赏脸，吃顿饭。嗯，
0: 这会儿确实比较敏感，我爸呢也确实在开会，抽不开身。
1: 开会重要，开会重要。嗯，哎。听说最近部里整改备货，有这么回事吧？
0: 具体讨论什么我不知道。备货的情况呢，确实是牵扯一些安全的问题，还有开采资质的问题，领导们确实很重视。
1: 我还听说啊，又把这个开采牌照统一收回，重新审核发放，是吧？
0: 不太清楚，但是全国备货的公司有上千个，逐个排查下来也需要时间吧。
1: 嗯。飞哥，
0: 哎，
1: 你爸多大年纪了？
0: 55岁，60年的。
1: 60年属什么呢？
0: 属猪。
1: 哎，不对呀，60年应该是属鼠啊。
0: 我爸是。阴历腊月17，1月15号生的。
7: 嗯，对对对。
0: 所以跟着59年，属猪。
1: 哎呀，60后，好年纪啊，前途不可限量啊。
7: 哎呦，我说啊，小可，今天是祝贺你跟佳佳的，别老谈工作了吧。
1: 不谈工作，不谈工作。

0: 赶紧吃菜，一会儿都凉了。
1: 叔叔，我敬您一个。
2: 还叫叔叔啊？
1: 爸。
2: 妈。
0: 哎。
1: 妈，怎么了？
0: 巡视组刚进你爸单位。
3: 哟，这可是大事。新家公是不是又要忙一阵子了？
1: 没关系嘛，关键时刻忙一点正常。可惜我爸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离京了。
0: 是啊，他得服从组织安排嘛。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一家人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啊。
0: 孩子结婚那可是大事，老李想亲自给您打个电话赔个不是。
3: 哎呀，赔什么礼？不用不用，
1: 我给我爸打一个。
3: 喂，哎，秦家公，我阿发。哎呀，什么发哥，我比你小，叫阿发就行。嗯，理解理解理解，您是干大事的，得为人民服务。

0: 哥，我要见到哥，我要见到哥，我要见甘永武。哎，别都别动，都别听我的，听我说。
1: 听，
2: 我兄弟。
0: 对，兄弟，
2: 行了行了，
0: 吃好喝好哈，缺什么就点。有钱啊，差不多了。
2: 慢点，
0: 拜拜。
2: 哎呀，慢点，慢点，
0: 别送了，别送了，都留步，都留步，留步啊。
3: 来来来来，
0: 喝多了你，
2: 拿着。
0: 我陈叔发的女婿，不能再大庭牌坊，说好了吧？彩金什么都不要了吗？你有一针给你了，想得美！来，一千万整，你不是搞投资吗？一来呢，算我们陈家对你事业的支持；二来呢，你也帮我把行前盘活好了，对吧？赚了啊！
2: 就是你们小两口，赔了，行，
0: 放过了。
2: 好，
0: 嗯，
2: 好，
0: 最近啊，正好有几个潜力很大的项目，那我改天去家里给人介绍介绍。哎呀，
2: 我呀，我除了挖矿，我什么都不会啊。你看着可以就投。
0: 好好。
2: 不过投的不是公司，那投的是你。
4: 你好，欢迎光临天悦府。
2: 这是我们在售达号楼，您看一下资料。
4: 你不是有房吗？怎么还看？我打算买御景麦的，换这里。
2: 没必要，我爸这么多套房子呢。
4: 就是，你跟佳佳尽管去住啊。那不一样，那是您的房子，不是我送给佳佳的房子。
2: 什么意思啊？
4: 御景豪庭在我爸的名下，始终都不算是我们两个的财产。
2: 再说，
4: 为着我也不喜欢，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房子呢，就写佳佳一个人的名字，结婚礼物。
2: 哎呀，您好，我们确认一下，二号楼总高是层，您订的吉楼是19楼1909，购房人是陈佳佳女士，您车里请坐。
4: 长长久久，在哪儿刷定金？
2: 啊，一会儿跟我走。
4: 好，
2: 谢谢。
0: 行，我们先去。哎，
4: 你等等，
0: 你那套房怎么办？
4: 哦，

0: 是给佳佳买田园府吗？我也不想贷款，所以准备把玉锦先卖了。
1: 卖了？哼，你们俩住哪？
0: 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只能委屈佳佳在交房之前跟我租一个房子。
2: 哎呀，不都说了吗，爸房子多的是，咱们挑一套啊。爸，挑一套。
1: 这样，你们俩搬到别墅陪我们住吧。
0: 爸，不用，我
1: 就这么定了。自从搬进别墅以后，费克把这个家搞得有声有色的，没事就下下厨，周末陪我打打高尔夫。那段时间我一度认为我们家佳佳命好，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哇，
3: 又糊了，
4: 掐糊了。哎呀，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5: 我也确定
0: 了。爸，他们老板今天出差了，让我给您问个好。哎
1: 呀，客气啥，我还指望他们给我挣钱呢。
0: 伟伦医疗总部在渥太华，改州区位在澄江，公司有100多号员。这就是我之前和您提过的加拿大的癌症筛查设备，在国内是唯一一家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只要用针头刺进髓液，取出一点组织，就可以预测未来患得癌症的概率。再结合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给到预防措施和方案。
1: 这项目书没有中文的？
0: 有啊，我翻译好了拿给你。
1: 哟，开会呢？
6: 你找谁啊？
0: 我是苏珊的朋友，
6: 她出差了。嗯，
0: 她跟我打过招呼，已经帮我安排好了。这位是南宁矿业的陈总，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伟伦，我带他参观参观。
1: 行，那你们忙啊。做一次收费多少？
0: 免费。
1: 那咋挣钱啊？
0: 他们卖的不是服务，是耗材。您猜这一块针头成本多少？
1: 2块。
0: 9毛。但一根卖10块。
1: 全世界每人一针才多少钱？
0: 如果我说他还可以预测其他病呢？如果他未来可以放到体检的项目里呢？第四季度发布会，公立私立医院线下会铺开8000个试点，预计3年之内就能上市。
1: 那我们能投多少？
0: 我建议投个6-700吧。
1: 那么少？
0: 啊，伟伦的份额现在外面很抢手，我目前的位置也只能拿到这么多。再说了，鸡蛋也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还有几个正在孵化的互联网项目都不错，可以投一点，都不贵。
7: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2016年1月。
2: 那后来赚到钱了吗？
1: 嗯，赚什么赚？
2: 所以那家医疗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
1: 恰恰相反，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公司早就上市了，根本不需要投资。
8: 等一下，您说的医疗公司在哪个大厦？哪层楼？
1: 明珠广场，38层。
9: 伟伦医疗，赵小阳的公司。
2: 赵小阳是谁啊？
8: 伟伦亚洲区1号委，我们周刊采过他。
1: 坏就坏在，我一个老头不懂英文，他说啥是啥。
8: 他为什么要骗您的钱呢？他不是您女婿吗？
1: 这些跟后来比，都只是小钱。

0: 你们都出去吧。出什么事了吧？
1: 上头下了死命令，严查手续不合规的私矿。您提过，被护是吧？
2: 我的开采证都是十几年前政策松的时候租来的。现在上面要整顿严查彻查。
1: 那您快去补手下。
2: 哎呀，现在早就停发了。3年前啊。 有人要包我的矿，给我7个亿，我嫌少，没包给他。现在就是少一个零，也没人接了，接不了，没法开采啊，就是十几个这个大石头坑。
0: 您先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2: 你能不能问一下你爸啊，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这事儿急不来，但是我爸也不负责这一块的业务。哎呀，
2: 打听一下政策也行啊。哎，花点钱无所谓。
0: 他不会收钱的。再说这是咱们自己家的生意，解释不清楚。对，
2: 你给我，哎呀，我都几乎糊涂了这个。
0: 我想想，绝对不会遇到钱。
3: 一定会有办法的。爸，您看一下。哎呀，不看了，你就简单说吧。现在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大批量的收购私矿，只要南岭的矿定型之前，让这个志峰集团抓紧评估完成收购，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大部分的损失。好啊，好啊。哎，你认识他们的人吗？
2: 不认识。
3: 你爸肯定认识，我听说那个于世峰是四矿部下害的，
0: 不敢说100%会成功，但查个对应该没问题。咱们现在抢的不就是时间吗？
3: 什么时候能见一下这个于总就好了。
0: 见？
2: 不能见，不能见。
3: 您别着急，我来安排。我来做中间人，您放心吧。没问题，听你的，小三，我们陈家就靠你了。

0: 酒养酒养酒养哈，南宁的情况虽可能跟我讲过，我们内部评估是可以收购的，但是同等条件的公司很多，这段时间风声鹤唳，各家都在主动接触我们。坦白讲，南宁的评分不是很高。明白明白。
1: 如果是您来问，我们肯定会压价的。但是李斯是我的老领导，这个人情不能不换啊。
0: 可不是嘛，我跟李斯是亲家，亲家啊。
2: 2.2亿，这是我们的上限。不是这个，不能再多点儿。给2.6，但不能给太多，咱们见好就收。
0: 这样，2.6，你顺我也顺，怎么样？

0: 为什么要用对讲啊？
1: 没有通话记录，
2: 所以监控拍到的画面没办法证明你和于志峰见过面，包房也屏蔽了手机信号，就能彻底跟背后的黑矿撇清关系。
3: 我也觉得费个心思安排的妥，所以才中了他的计。
1: 2.6亿价格不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3: 那么容易就解决了，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
4: 不行，这怎么能这样呢？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3: 就在我以为平安上岸的时候，
4: 亏的已经太多了。
3: 费哥又说于志峰反悔了，要压到2亿。最后费哥说，如果按2.6亿收，得返给于总个人10%。

0: 回扣，上市公司老总会这样吗？不对啊，就算他想拿这个钱，也没胆子收啊。这么大的交易，你不觉得太轻易了吗？钱都打给飞可了吧？陈总把他当家人，非常信任他。情急之下，飞可也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对，他给我洗了脑。
1: 让我不敢跟于春鹏联系。他万一收购的是黄了，他在中间传话，至于手术费也是让我打到他指定的账户。每次问他怎么样了，他就两句话。
2: 再等等吧，快了。可能副总那边还需要打点一点，不多，您转给我就行。
1: 什么？他前前后后从我这儿。 拿走了4000多万，费可失踪了。
0: 人间蒸发了，突然就不见了。
1: 我以为他出事了，找了他几天，才明白过来，他卷钱走人了，他就是个骗子。您不是见过于志峰吗？我是见过，我胳膊玻璃见的，模模糊糊的。
3: 那您是什么时候确定费可是个骗子的呢？哎哎，开什么开？
4: 你好，你好，先生，你找谁？不好意思，你找谁？
1: 小费，费总，费可。
4: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没有你找的人。费可，你在哪儿？你接电话好不好？
1: 我是陈总啊，你们的股东，你忘了你？陈总，我投了钱在你们身上，我找费总，我是股东。
4: 哎，你其实你想过就完了，费哥，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0: 你们俩先去那边，我去那边。
1: 好，
2: 我们先去那边。
3: 好，
2: 我们先去那边。
4: 好，
2: 我们先去那边。
4: 好，
2: 我们先去那边。
4: 好，
2: 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先去那边。好，我们
0: 搞得定吗？
1: 放心啊，哥。

全面屏，数据全。

0: 佳佳，你怎么了？佳佳，你别吓我，佳佳。佳佳，你去哪儿？
1: 我要去找费克。
0: 佳佳，你冷静一下哈，就是天涯海角，我也找到他，千万别冲动，听见没有？啊，乖乖的，乖乖的在家等我。
1: 其实机关干部的资料很容易被核实，他们的信息都是半公开的状态。
0: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最怕见当官的，一见当官的就怂一怂，就大爷。后来我才明白啊，这小子胆子太大了。

0: 领导，领导，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
1: 您找李福斯
0: 啊？
1: 您跟我说吧，我是他下属。
0: 哎呦，好，领导，领导，
1: 别激动，您慢慢说啊。
0: 这个，我跟李斯啊，我们是亲戚。他儿子是我女婿。
1: 您女婿？
0: 对。哎呀，咱们是自己人，我没骗你。你看这个，他儿子和我女儿结婚的时候，这个是我女儿，你看，这个是他儿子。
1: 您这应该是搞错了，是您到底是什么事儿？您就说事儿。
0: 哎呀，没法跟你说，我要见他本人，跟他本人说。
1: 您不跟我说，我就没法帮您解决问题了。
0: 哎，领导，领导，你别走，你别走，领导，领导，我说
1: ，您说，
0: 他儿子说能给我办收购的是收购我的矿业公司，对方是李斯的老部下于志芳，你听说过吧？我找他办的。
1: 您这一听就是骗局，没有这回事儿。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收购啊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关键是什么呢？您说这女婿，肯定是搞错了。李富斯他就没儿子，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0: 不
1: 是，您别拿了。不信谣不传谣，别听见什么小道消息。所以业务层面上这些事儿呢，咱们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这都是公开透明的。您倒是上那官网一查，它都有。我这还有会呢，你这样，这是我们一工作名片，您到时候可以打这电话，再有什么情况您跟他反映，他们会跟您沟通解决的，好吧？我先就忙了啊，哎，实在不行你赶紧报警吧。

佳佳，我回来了。佳佳，佳佳，我回来了，在哪呢？

费克家就这么没了？自杀？这么突然？应该是有抑郁征兆，可惜陈总没重视。为什么不查清楚费克家里的情况？他是故意的。如果对方连这种基本的信息都没查清，证明他是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人。 费可就是利用这种简单的谎言，把警惕性差的人筛出来，再进行下一步。你早些年那几块所谓租来的开采证是怎么？

0: 拿到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1: 这在心理学上叫触点、需求、信任。
0: 那套房呢？
2: 当天只交了定金，10万块钱。

0: 现在想想，早该发现佳佳有问题。
1: 有信号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2: 有半格了。
3: 有的没有。
2: 又没了。
4: 我也没有啊。
0: 哎，我收到了4520万。
3: 怎么可能？
1: 搞什么啊？他良心发现了。
0: 我真的收到钱了。
1: 为什么你手机有信号啊？
0: 哎，我现在也没有了，就在刚才，银行给我发的通知。我这个出账入账就是这个号码通知的。
4: 是不是我们把各自的故事都讲出来，费可就会把骗我们的钱都还回来？
2: 你刚刚说御景豪庭是你的房子。
3: 是飞哥一直住我家。
5: 先生，
6: 好的。
5: 你好，先生，这是今天的菜单，请您挑选一下。
7: 给我来份牛肉的，谢谢。
5: 好的。
8: 哎，不好意思，我还没点。
5: 抱歉，先生，由于您是积分升舱，只提供经济舱的餐食和饮品。
7: 我能多点一份吗？
5: 可以的，先生。
7: 那再给我要一份吧。
5: 嗯，好的。
8: 谢谢您，程先生。
7: 你认识我？
8: 不认识。
7: 那你怎么知道我姓程？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那行吧，走吧。OK，
1: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
2: 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什么？
5: 走。
7: 下午继续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情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1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5: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0: 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我是陈浩，我还知道您是八零年的广西人。不好意思，刚才排队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您身份证。做金融的，算是吧，刚入行。三级我考了3次才过，主管题最难了。
1: 那您是前辈。
0: 我第一次也没过，准备过2天再去考。还在上学？
1: 嗯。研究生刚毕业，刚转到金融行业，全公司都是大牛，只能趁着休息的时间多补补。
0: 本科在哪念的？什么专业？
1: 成大材料系，现在在一家小私募做一级市场行业，
0: 想往前台转。
1: 嗯，
0: 但我知道还差得很远。学材料的好啊。
1: 看高科技领域有优势，
0: 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些行业的投资机会。太巧
1: 了，我研究生导师也是研究锂电领域的。
0: 真的？
1: 嗯，
0: 那到时候我一定要请教请教。哎，加个微信。
1: 好。
0: 陈浩，电视机金并购总董事总经理。
2: 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
1: 嗯，
0: 那天我们聊了一路，聊得挺投机的。
2: 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0: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加了微信那么多，但加了也不联系，都记不起是谁。那费可主动联系过你吗？
2: 有啊，
0: 他偶尔给我发一些无聊的惊人圈八卦，我呢就回一些表情。
2: 你的微信是个隐私吧？手交是加不上的。
0: 你怎么知道？
2: 几年前我一个同事想裁你，各种方式加不上，抱怨了几句。
0: 那确实。那为什么加了费可呢？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他有种特殊的魅力。

0: 让人一见如故。我们这行工作压力很大，喜欢喝点。哥，最近有空吗？有些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
1: 你过来吧，给你个定位。贝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好兄弟贝壳，也是搞金融的。来，喝一杯，
2: 干杯！
0: 嗯，
1: 小松，你们同大，
3: 师哥，敬师哥一杯。哎，
0: 你哪届的？05级、09届。
1: 哪个系啊？
3: 材料系。
1: 第一季师弟，我06的，谁带你？
0: 鲁教授。
1: 退了吗？
3: 去年退了吧，听说很拼了。
1: 哦。
0: 来哥，
3: 我发现他智商、情商都很高，反应也快。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分寸拿捏得都很恰当。虽然年纪不大，但谈吐得体，品味也很好，带得出手。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混在一起，逛遍了长江的夜店、 KTV。有时候他说请客户，我就把 VIP 卡甩给他。正事没谈几件，玩得样样精通。

0: 我在哥大读书那会儿，学校附近都没什么好吃的，就校门口对面有家中餐馆叫 Olis， 每次去啊都是豇豆肉丝盖饭。第一次去欧洲还是背包客，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跑了一大圈，花了两个半月。那时候啊，没 GPS， 没智能手机，住九欧一个床位的青年旅社，男女混住的，连卫生间都是混用。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喂，我在家呢。你看你这个样子，赶紧进来。怎么会漏水呢？
1: 雨太大了，我住顶楼，这水顺着天花板往下流，床都湿了。
0: 找物业修啊。
1: 八几年的房子哪有什么物业啊？我就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走。
0: 住多久都行，先洗个澡吧。我看我们剩的差不多，给拿身我的衣服，全新的。我去收拾一下客房。
1: 不用麻烦了，好哥，我就睡沙发挺好的，最多两三天。
0: 你确定？
1: 确定。这沙发比床很舒服。哎，
0: 行，那好好休息。
1: 好，
0: 明天见。
2: 晚安。

0: 这么早跑步去了？
1: 嗯，给你带了早餐。
0: 不用了，我到工作楼下买了三明治就行。
1: 刚出炉的可颂。
0: 来不及了，早上排得紧。
1: 都打包好了，路上吃呗。
0: 我得开车，还得开电话会。
2: 好精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会开车吗？
1: 会啊。
0: 换身衣服，跟我走。

0: 这模型做的有问题，你们预测做的不够乐观。收入 K 可增长45%的项目不够性感，谁会来接手？毛利率随规模增长都会变高的，把数据从40%调到50%。现在调一下，把 IR 数字告诉我。 这就对了，IR 要在30%以上，那才卖得出去。
1: 我来不及了，帮我停下车。
2: 好。地库怎么走？
1: 你们是入住的客人还是？
2: 开会的。
1: 您稍等。
2: 好。
1: 你好，请您跟我来。
2: 好。

0: 从那天起，他就在我们家住下了。
1: 不是说两三天吗？
0: 后来他也没提修房子的事儿，但也不白住。所有的家务他一手包办了。开始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2: 尝尝这个口味呢。
0: 但是他每天跟我洗衣服、打扫房间、铲猫砂，陪我打球，陪我喝酒。
3: 脚是平的，
4: 别跑，别跑，别跑。
0: 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还挺享受的。
5: 怪不得会做饭呢。
6: 今天高兴，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不要给我倒了，不要给我倒了。
6: 没事没事，
0: 对不起。雷克，我差不多了，过来接我。
6: 您好，陈总不舒服吗？
4: 哦，应该没事。
6: 您是陈总的司机吧？
4: 你有什么事？
6: 我们给他带的小礼品，他忘拿了。啊，
4: 下次吧，我可不敢替他说。
6: 一份薄礼，陈总喜欢喝茶，这是国礼茶，非卖品，请他一定笑纳。
4: 那我替他谢谢你。啊，哥。

0: 干嘛呢？
1: 人家送你的礼物。
0: 白牡丹饼、国宴茶，市面上还买不到呢。你就是送客吧。

0: 点啊？
1: 哎呀！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
2: 学英文了？
0: 你别说八大藤校了 ，QS 排行前50的我都认得。哼哼，这张云呐，
2: 纸压花印刷的工艺，以这个为准。这个能做吗？

0: 傻仔，呢啲街边随便买得到嘅，全部都系流噶。
1: 男的不是渣，是包装、字体和印章，棉纸上有虫洞，之前为了防潮用油纸包裹，所以有油渍。我要一模一样的，能做吗？
0: 可以啊，好贵嘅喎。

0: 师傅，佢系边个啊？
1: 之前同我瞓一张床，着条裤，一齐行成江兄弟。当时我坐完监出嚟，成身分钱都冇，系佢帮我嘅，帮我东山再起。
2: 哥，电话。
3: 谁啊？
2: 海通小安。
3: 接吧，把我推掉。
2: 什么人啊？
3: 搞公益的，让我捐钱，捐了好几回了。
2: 哦。喂。
4: 喂，程总啊，我们这周六有关注自闭症儿童的慈善义卖活动。很多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都会到场，也想邀请您参加，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2: 什么时间？在哪儿？
4: 周六晚上6点开始签到，在湖心会所。有兴趣的话，我给您发邀请函。您地址没变吧？
2: 没有，要两张。
4: 行，
2: 推了吗？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2: 把你推掉了。哎，哥，借我一套衣服呗。我这个周六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3: 行，你挑吧，你比我熟。
5: 哎，你这是去见客户还是去约会啊？
2: 一个基金的副总，想给人留个好印象。
5: 那我也是基金副总啊，没见你对我那么殷勤。
2: 还不殷勤？谁给你熨的衬衫？
5: 我跟你说啊，基金副总是这世界上最喜欢通过衣品去判断一个人的。来，试试，应该合适你。
2: 真的假的？舍得给我穿？
5: 当然是真的，收着吧。
2: 谢了。
5: 你穿着我的衣服比我合适多了。
6: 告诉你啊，能帮你的不是这个总那个总，真正的好东西啊，都在这些图、这些线里头。
2: 这是哪只啊？
5: 别瞎问，为你好。
2: 为什么？
5: 我是从业人员，这不合规。
2: 我还关注了济川药业、一凤重工和玉乃生物。
5: 别买，都不怎么样。
2: 那买哪只？
5: 293784、193792，这两只这个月可以关注一下。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2: 293784 ST 元星，193792龙氏地产。
5: 可以啊。
2: 我还关注了209491凯信科技，元星刚刚胜诉，完成资产重组，而且第二季度实现盈利，摘掉 ST 就有巨大的潜力。盘面虽然震荡，但看好前景。凯信听说进口了日本的光刻机，又建立自己的芯片生产线。两年前高位下跌已经到了谷底，但是未来会有一波大行情。荣氏最近一年买了200多块点，权益总代价将近1000亿，对应货值将近3000亿。走势虽然偏弱，但是胜在平稳。
5: 元星买长不买短，荣氏就不用说了，券商是风向标，凯信就不要看了。一台 EUV 的价值在上亿美元，相比之下 DSA 那就是冷兵器。

0: 你再给我多讲讲，
1: 感兴趣。
0: 我讲。
2: 陈先生你好，请这边签到。

0: 你好，请这边签到。
1: 感谢大家能够一同相聚在此，一同来到关爱星星儿童海豚慈善之夜的活动现场。在我们今晚，我们所募集的所有捐款都将支持我们星星儿童，希望大家今晚慷慨解囊。
2: 他是冒充你参加的慈善晚会。
3: 对，我的邀请函，我的衣服，我的眼镜，
4: 搞了半天就在你家蹭吃蹭喝了几天，这算什么？
3: 我被骗的也不少。
4: 多少？
3: 2000万。那天以后，他就很少回来了。有时候说去朋友家住，有时候说加班住酒店。
5: 哎，哥，换件衣服，这件厚。
3: 哎，不用，我开车。
5: 哥。上次你说的圆形跟绒饰，真的都涨了。
3: 你买了？我看。
5: 上周大盘整体跌了2%，但是这两只，一个涨了7.2%，一个涨了6.5%。凯信果然疲软了。
3: 买多少？
6: 没买。
3: 那你高兴什么呀？
5: 高兴你说的准啊。
3: 你是不相信我，觉得我会让你赔钱吗？
5: 不是哥，别生气。我们不一样，你是拿客户的钱操作，股民是拿闲钱操作。我呢，我刚跨行，还没站住脚，底子薄，没有啥存款，我也不能拿身家性命去搏呀。
3: 我要是你啊，能从金融公司高层嘴里得到那么重要的消息，而且账户不被监管，我就死命往里砸。真怂。
5: 你有内部消息，他有钱，你不也怂了吗？
3: 老鼠仓是犯法的，从业人员不能操作股票交易，你知道吗？
5: 那用别人的账户呢？
3: 你觉得监管是吃白饭的吗？亲属的账户都得盯着，
5: 那些朋友也不行，
3: 出事了都得坐牢，谁愿意替你担着？
5: 我愿意。
3: 行了，这不是闹着玩的，
5: 我真的愿意。

0: 哥，这可不便宜啊！怎么想起再来要请我吃饭？感谢你啊！谢我什么？感谢你给我提供相亲。
1: 买了，买多少？
0: 买了3万多。哎，但是现在市值7万了，哥，你说我胖不胖？
1: 谢谢。
0: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已经很满足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涨了1倍多，
0: 你放进去那么少，挣。

0: 那么一点，够上这儿吃几顿饭的呀？
1: 积少成多嘛，慢慢来。
0: 这东西是讲势头的，过了这阵风，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哥，我也是第一次听别人的消息炒股票，不带杆，万一不准呢？
0: 我是别人嘛，我是你哥，你吃住我都管了，你怕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现在 ST
1: 元新5块多，还在低位，继续重仓。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你，万一跌了，
0: 你别想跌的事儿。没有如果不可能，你承担风险能力那么低，你怎么做金融？跌了，都他妈算我的。
1: 别生气哥，我胆子确实比较小。那要不然这样，用我的账户。 用你的前场，你再盈利点分，我几个点就行。我正好跟你学学操作，等我学会了，又一听积雪了，我就敢自己下场玩了。行不？能保密吗？最后还是开了老鼠仓吧。嗯，
3: 这就是你大意了。
1: 这种事无论如何都要攥在自己手里。那你呢？她是我女婿，我给她钱就等于是攥在我的手里了。哼，你女婿没骗你钱吗？
0: 他刚才已经把钱还给我了，你就不一定。你觉得我信吗？别吵了，
1: 只有每个人把故事讲完，才知道费克想做什么。也是一把入了2000万。
0: 也不是，我也知道费克是外人，所以用点小钱试一试，一步一步的才觉得他这个人稳妥。那账户是费克的名字吗？他的名字，我的密码。为了让我放心，我们一起去银行改了密码，然后把我的存款转到他的账上。 因为我这边是一手消息，在最后的时候买卖，很快就赚了很多，而且掩饰得很好。
4: 请输入密码。你好，请再输入。

我对他非常信任。每次操作我都会查查上次登录，我确定费可从来都没再碰过那个账号。直到有一天，又是出差，我飞北京，起飞前通知我航班取消了。

0: 你干嘛？
1: 刚买完菜。
0: 穿成这样买菜吗？
1: 哦，明天有一个面试，我在医院自我介绍。
0: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多吗？
1: 你说出差，也没说几天，我就多买一些备着呗。
0: 航班取消了，会议改成明天中午，我坐明天一大早的飞机过去。
1: 哥，你今天不去北京了？
0: 我不是说了吗，航班取消了，我们明天一早飞过去。

0: 高铁呢？
1: 哎，我回来，你不应该高兴吗？怎么一个劲儿的轰我走啊？
0: 不是，你明天中午的会，那就得坐最早的航班，得七八点吧。算下来，你明天五点就要起床，太辛苦了。要是能买到今天晚上的高铁，明天能好好睡一觉。

0: 这是什么？
1: 对不起，哥。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1: 我爸妈。
0: 你把你们家的合影放我这儿？
1: 我骗了你，也骗了他们。
0: 什么意思？
1: 我爸妈要从楼下来看我，我一直跟他们说自己住大房子，年薪50万，所以趁着你这两天要出差，我本来想安排他们过来。
0: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住我这儿？
1: 不是，他们住市区，他们也要随处逛逛。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他们来这儿吃个饭。哥，你是我的朋友，认识你之后，我特别希望我父母认为我和你一样成功。但是要是他们知道我租那个破房子住，应该会挺失望的吧？
0: 那他们什么时候来？
1: 今天晚上。
0: 行吧，晚上我请叔叔阿姨吃饭。
1: 不用了吧，哥。再说，我也没法解释啊。毕业之后，我跟一个男的住在一起，他们是小地方的人，比较保守。
0: 来了。

0: 喂，有高铁票是吧？你把车次发给我，谢谢啊。
1: 有高铁。
2: 行吧，你这就赶我走啊？我出我的差，你组你的局，但是别住我这儿，行吗？嗯，
0: 我保证把他们给送过去。谢哥。
2: 这次呢
0: ？GR308，七点半。
2: 这几天多陪你爸妈，该花的钱就要花。
0: 哥，我给你叫车啊。
2: 不用了。

0: 你好，尾号2168，去高铁站咱们就按导航走，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他穿绿色针织衫，米灰色裤子，
2: 对，
1: 就是同一天。房子是你的，车也是你的。
2: 预警豪庭，车、衣服、手表，都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
1: 哎，不对呀、啊。
2: 什么不对？
1: 家里没有猫，您不说养猫吗？我们去的时候没看见。
3: 如果费可说这是一套不常住的房子，怎么会在里面养猫呢？
4: 会不会是费可提前把猫藏起来了，或者送走了？

0: 我又不是大喇叭。
1: 土矿部管理司。那下次再来。
0: 哎，拜拜。
1: 慢点啊。
2: 嗯。
3: 秦仔，秦仔。

0: 五六七走，收服平胸成奸。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行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鬼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大后面，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儿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0: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6: Take off! Move it!

0: 皇子自美国学习音乐归国后所做的工作，被弟子贺绿汀认为其功绩与民族乐派的旗帜俄国的格林卡一样。
1: 格林卡他是有理想的，因为他从意大利学成回国的时候，他是说我不可能变成意大利人。
0: 十九世纪中叶，格林卡把自己从西欧学到的现代音乐理论和技法与自己本民族俄罗斯音乐结合进行创作。
2: 在很浓重的德奥音乐体系的这样一个阴影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己的抉择。
0: 格林卡的创作让本在欧洲音乐界毫无地位可言的俄罗斯突飞猛进，摆脱了落后面貌。受格林卡影响，当时东欧、北欧一些音乐相对落后的国家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振兴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和作品，他们共同形成了民族乐派，改变了世界音乐的格局。贺绿汀把皇子比作格林卡，就是因为皇子回国三年创作了以《长恨歌》为代表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音乐。它是皇子要产生民族化新音乐理想的成功实践，指明方向给了当时自卑和迷茫的中国音乐界。而皇子回国五年后，世界音乐界开始关注中国。1934年，师从皇子三年的学生贺绿汀创作了钢琴曲《牧童短笛》。牧童短笛因为运用娴熟的西方手法，呈现了一幅满满中国意境的田园音画，而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而让中国音乐被世界乐坛侧目的贺绿汀，其身后就是贺绿汀认为与格林卡一样伟大的老师皇子。可惜牧童短笛之后的三年，日本入侵，中国开始连年的战乱和动荡，皇子也于一年后英年早逝。中国音乐没有能够如民族乐派般异军突起，而是在世界音乐界销声匿迹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中国的作曲家和作品被西方主流交响乐机构认可的还不是很多。叶小刚是比较少的能在国际乐坛发出中国声音的作曲家之一。叶小刚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的老师

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曲之一的杜明欣。杜明欣的学生还包括王丽萍、赵季平、徐沛东、屈晓松、王黎光等，而杜明欣的老师是代表作为《游击队歌》《天涯歌女》《牧童短笛》的皇字大弟子贺绿汀。俗称皇字有四大弟子，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专业作曲教育的皇字学生中的佼佼者。而大弟子之外，因为皇字承担了国立音专初期几乎所有的基础课，音专学生很少有没被皇字教过的，他们也都以皇字的学生为荣耀。学生们带着皇字民族化新音乐思想的基因，开枝散叶，代代传承，深远影响世界范围内华人音乐和音乐教育，直至今天。皇字当然不知道这星星之火后来燎原的规模，也不知道他会被称为中国音乐的一代宗师。他只是在开枝散叶的起点。1933年，国立音专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面对当时仅有的三位毕业生，平静地以他斯斯文文的语调，勉励所有学音乐的人：勿忘民族，勿忘中国音乐之本。

0: 这首《送别》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百年前破天荒地开始有了音乐课之后，因课堂教学被广泛传播，影响很多代中国人的歌曲。它其实是由音乐相对发达的国家过了两手的作品。1851年，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诞生于美国。56年后的1907年，它被日本人填词，改为《旅愁》。在日本又流行了8年后的1915年，被当时留学日本的李叔同填写中文歌词，而成《送别》。中国的音乐课起步之初，《送别》这样的用外国曲调填写中文歌词而形成的歌曲，由李叔同等热心留学生带回中国，填补了中小学没有音乐教材的空白。但这个白一补就是30年。1934年，黄自接到任务，与应尚能、韦汉章等合编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为了让新教材更系统、更规范，对接基础音乐教育现实，还适合中国人理解，黄自煞费苦心。
1: 编教材很难的，编教材要材料的，他没有材料，大学教材都没有，他自己写曲子，像有好多歌曲就是说专门为这个教科书写的，你可以想一想要花多少心血。
0: 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6年期间再版21次，全书69首歌曲中属于黄自本人创作的有28首。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曾说，黄自的歌对中国字在乐句里的轻重配置严格的要命，可是又极得体极好唱，我称他为现代中国最可唱的作曲家。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归国之后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因为教学和普及音乐。他没有用才华去创造自己更大的名声和财富，而是用来弥合祖国音乐教育与世界之间的差距。

歌曲《西风的话》，黄自作曲。他描述的情境是秋风重回故土，为了让叶子也有

花的美丽四处吹拂，将绿叶染红，这情怀恰似黄字。为了让绿叶般不起眼的中国音乐如鲜花一样灿烂，他由西方归来，在华夏大地鼓动音乐之风，

0: 当年，皇子在这所学校里，以一当十的承担着最繁重的教学工作。但备课却是认真到锱铢必较。
1: 他就教一个音乐史，他能参考28本书吧，比如说，其中24本都是西文的，4本是中文的。他就是备课的时候，真是给学生一杯，自己准备一缸。
0: 学习音乐的学生，器乐、声乐的，比起作曲理论的，家境往往好一些。当年国立音专时期，皇子的主课学生基本都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一般人家，但皇子尤其对这些学生给予厚望。
1: 学作曲的真是一帮穷鬼，那当时说介绍打工啊，介绍到哪儿教课呀，都是皇子先生替他们想。
0: 1931年，皇子的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面临辍学，忽然接到一封信，
2: 就是说有人带他交了学费，让他可以寄宿学习。一看，原来就是我父亲帮他交了学费了。
0: 除了介绍学生教课、写文章、进电台之外，作为中国最早涉足电影音乐的人，皇子有机会就引学生进入电影行业。1935年，电通公司出品的喜剧影片《都市风光》，皇子完成的片首曲《都市风光幻想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配乐。贺吕汀负责写影片中间的配乐，他说：“因为有先生联手，他敢于在荆棘中探路。”
3: 他对皇子，虽然皇子比他还小一岁，但是他认为皇子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70年代，40年间，有很多次对皇子的批判。贺吕汀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都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4: 那么面几个词就叫我批皇子、反皇子，我怎么说得出口啊？我皇子明明是我能够接受那么一些那个西洋音乐理论，都是从皇子那里来的了。没有皇子，还有葫芦丁吗？
0: 后皇子不幸早逝，中国音乐界集体悲伤。弟子陈田鹤悲痛地创作了乐曲《到今无宗师》。他说：“我们失去了慈母，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主心骨。”陈田鹤和姜定先等很多皇子的弟子，后来都到了抗战中成立的重庆的国立音乐院。重庆国立音乐院内有一片区域，被称为皇子村。
5: 爸爸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在皇子村生，纪念皇子先生，所以叫姜自生。
0: 重庆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5年多时间里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国人伤亡无数。每次躲避轰炸，陈田鹤都要背着老师皇子清唱剧《长恨歌》的遗稿，往往很晚才进入防空洞。
6: 他的学生们为什么这么敬仰他？学问高，人品高，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

0: 你不尊敬他，你尊敬谁？
1: 当年在英专，教学之外，黄子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撰写中国人自己的和声学与音乐史，试图完成这个没人要求他完成的使命。
0: 你即便在今天，

0: 很严谨，也很仔细，所以很慢。
1: 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租界当局管理市政的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乐团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主要靠租界内各国纳税人的税费维持开支。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受电影、唱片和广播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影响，工部局乐团演出上座率急剧下降，入不敷出，愈演愈烈。华人纳税会提出，为保障纳税华人利益，应取消工部局乐团。与工部局乐团合作过怀旧至风光幻想曲，并从不得罪人的黄字，虽身为上海法租界工部局音乐委员，但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同意这个主张，并着手组建中国人自己的管弦乐队。1936年春，在当年上海威海路黄字的学生谭小林家里，由黄字发起组织，第一个全部由中国人，而且是音乐方面最专业的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成立，乐手都是未来叱咤中国乐坛的大音乐家，团长兼指挥是黄字。这群中国人把管弦乐团命名为上海管弦乐团。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是这个管弦乐团首度排练演奏的曲目，他们选择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表达的思想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到1936年，黄字写作和声学和音乐史已经有6年时间，为音乐史一书的写作，他准备的史料就有20000余件，而且都做了批注。他一直努力想让中国人早日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和声学和音乐史。然而书斋以外，民族危机深重，日本觊觎华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救亡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2: 那个时候左翼音乐运动嘛，它就是文艺是要作为杀向敌人的匕首，投向敌人的火炮的，是要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
1: 因为以聂耳为代表的没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作者创作的歌曲更具战斗性，也更喜闻乐见。有人就提出，我们不需要莫扎特、贝多芬。
2: 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好血杀疆场，喊你玫瑰三院，好，显然不行。
3: 同胞们团结起来！
1: 进而，又有人按照零和思维提出，打倒古典主义学院派，而学院派的代表人物，自然而然就是黄字。1959年的电影《聂耳》展现了学院派要被打倒的理由。
4: 你说这聂耳的歌有哪一点可取之处呢？
5: 实在是一无可取啊，糟透了，和声啊、对位啊、旋律啊，什么都谈不上。
4: 对对对，
5: 作曲技巧呢，要多糟有多糟啊。
1: 学院派高高在上，评价聂耳这样的业余作者的创作一无是处。在聂耳希望考取国内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时，学院派无情拒绝了聂耳这样穷苦出身的音乐爱好者。
6: 音乐是大众的呼声，是，
4: 哼，大众，大众懂得音乐吗？大众懂得贝多芬吗？
1: 而事实上， 聂耳考试失利的当

0: 天，皇子并不在校，他也从未表达过对聂耳及其歌曲的看法。
1: 先生们，你们考的不是音乐，
2: 阶级对立。虽然说你皇子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0: 躺着中枪的皇子不知怎么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更不知道未来几十年里他一直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在中国音乐界里起起伏伏。直到50年后，中国音乐界才开始逐渐恢复皇子真实的历史地位。而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对皇子还是不甚了了。

0: 对于当时的批判，黄自没有做出回应。这一期间，除了教学和编写《热血》这样的爱国歌曲，黄自还是全力以赴改写和声学和音乐史，只是心情差了，谈笑少了，更沉闷了，并且经常工作到深夜。
1: 因为他后来就觉得自己要专心从事创作和研究嘛，就把那个教务长那个职务辞去了。
0: 1937年，813事变爆发。813之前，日本兵经常在英专附近的虹口一带挑衅巡视。因安全考虑，8月12日，黄自一家搬到租界内。
2: 然后他第一个就是把他的钢琴跟乐谱书，书柜运回来。
0: 上海瑞金二路花园房，原来属于上海租界内的高级住宅区。花园房115号，是813之后黄自一家的住所。
2: 哎呀，您好，您好，您好，身体不太好。
0: 当年，贺以秋的父亲贺绿汀与黄德英的父亲黄自再次会面。
2: 是我爸爸那个从那时候市中心江湾后来就搬过来就住在这儿。然后他那个贺院长那个传里面还写了，他在贺院长还特别来看过，看他一次。
0: 当时贺绿汀因为参加文化救亡演剧队，即将离开上海。炮火声中，他来到老师家辞行。
3: 你爸爸在看他爸爸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子是从这里进去。
0: 在现在已被楼梯占据的原来客厅的地面上，贺绿汀看到的是满地的书。贺绿汀回忆，先生好像松了一口气，总算把书抢出来了。后来才知道，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全没有。贺绿汀没想到，这次会面竟是他与这位恩师的诀别。1938年5月9日，黄自，这位知识上开辟天地的启蒙者，品德上做人高度的示范者，情怀上民族复兴的守望者，因患伤寒症医治无效病逝，病逝时仅34岁。写作8年的和声学及音乐史，成了他未完成的遗作。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

善相伴，细雨亦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曲多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Let's go!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我您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结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1: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你长挺白。滚！妈的！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不，继续的干嘛？
0: 学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理解，守了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4: 亚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5: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我要起了。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
2: 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起来，起来，起来吧！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哎，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4: 哎，咪西咪西，
5: 苹果、梨、
4: 松树。

0: 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都找遍了，
1: 不可能啊！
2: 这怎么回事？
3: 看，这是
2: 看，这是
3: 喝多了。
1: 上
4: 头
1: 的，
4: 今天
1: 哪
4: 会
1: 挂
4: 上
1: 的？
4: 一定出事。
5: 是啊。

快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吁吁吁！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少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

0: 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1: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荣。
0: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位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0: 哎，
2: 你是从延安来的？是，
0: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3: 这
2: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3: 这白高兴一场。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3: 不管怎么说。
4: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3: 慢点啊，师叔。哎，
4: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3: 功劳有，过失也有。
4: 怎么说话呢？
3: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3: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4: 我就是个人物。
3: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4: 延安知道我？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笑>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5: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让开，让开！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4: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讲我啊！我告诉你。
5: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
6: 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6: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6: 怎么可能啊？
8: 旅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哥，
9: 有。
8: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8: 是啊。旅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9: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8: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9: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
8: 来来来来，
9: 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8: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9: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8: 我听说。

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 海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1: カ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はっ。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啊，感谢谢谢。
8: 怎么回事？
9: 对不起，
6: 我也是不小心。
9: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1: 你这是何必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接个手。
1: 哎呀妈，死人了！哎呦，死人了！哎呀，
2: 还是个女的呢，
1: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1: 追，
3: 站住！
1: 站住！

凯文，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是，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1: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了纪律，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

0: 这次刺杀周玉涵，定会万无一失。
1: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时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涵。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
0: 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涵，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
1: 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0: 是。

0: 进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了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4: 报告。
0: 进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爸，舅舅来了。
6: 啊，龙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0: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借梁飞啊。
0: 哎，小小，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6: 老婆，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7: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9: 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啊，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
1: 我先扫了他的当。
2: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绕飞，你缺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3: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5: 你能上哪去？
6: 执行任务。
5: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4: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5: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了。
3: 哎，你认得了？
2: 这哎，这小子，老师，这还听出来。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7: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
7: 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2: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7: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2: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0: Smith.
1: Who's who?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在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
3: 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4: 天津卫，两把刀啊！
3: 要骂有骂，驷马马小。
5: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锁塞呢？
3: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3: 哎呦，没带绳子嘛。
5: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3: 干嘛呢？
1: 骂你！
3: 我告诉你啊。

0: 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劲儿。
1: 不傻，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这黑子劲儿。
1: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
0: 你老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撒黑子。
1: 哎，姐姐。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道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强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厂创立。

0: 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众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返乡创业与七彩山鸡作伴，在芒果林下淌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走进攀枝花，认识野鸡小王子李静，带着村里老人拍短视频，以毒乱回乐坏众多网友。95后成都小伙儿给全村老人当共享孙子，笑声背后只为温柔陪伴。
0: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用青春和智慧耕耘沃土。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走进攀枝花，认识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野鸡小王子的返乡创业者李进，看他如何让小众特产走向大市场，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在芒果林下趟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
2: 好，开饭了，开饭了。
3: 清晨的大山里，一声吆喝唤醒了林间生机。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的新农人李进正给养殖场的鸡仔们喂食。这片藏在群山间的生态农场，如今存栏16000余七彩山鸡，还有鸵鸟、黑天鹅、珍珠鸡等特色畜禽，热闹的像个生态动物园。谁能想到，这位乡亲口中的野鸡小王子，10年前还是个连圈舍

0: 都大不好的创业小白。
1: 毕业后到广州打个工，打了两年，在大城市里见到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生态的农产品在当地很深受欢迎。我们自己家乡就有很多这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那我就想到了回家创业。
0: 考察了市面上常见的鸡鸭鹅，李静偏偏选中了野性强难养殖的七彩山鸡，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可创业的第一步就给了他沉重一击。2014年，他用传统圈舍营种的100只山鸡全被野狗咬死，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1: 为了筹集资金嘛，我们在市场上去卖那个我们当地的芒果啊、枇杷啊这些水果，挣了钱然后存起来，第二次再去营种。
0: 没有养殖经验，李静就跑遍广西、广东、上海的养殖基地取经，靠着查阅资料、参加农业培训，终于在2016年第二次营种100余山鸡苗，开启了规模化养殖。
1: 吃好喝好吃饱。
2: 这么友好了吗？他们对你来讲？
1: 对啊，很乖啊。我们这个已经，对，来，露个脸，拍个正面，是吧？你看，很乖哈。
0: 七彩山鸡野性强，爱飞撞笼，生长周期长达8至10个月。李静为他们搭起定制鸡圈，创新采用芒果林下生态养殖模式。他还搭建恒温大棚养山鸡，冬季也能稳定产蛋，每天产蛋量达1000到2000枚。
1: 我们要保证这个空间的温度在26到28度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嘛，增加我们这种鸡的产蛋量。
0: 凭借其所富有的高营养价值，山鸡和山鸡蛋逐渐打开市场。
1: 在线上就利用自媒体的短视频直播进行宣传科普，目前我们的订单已源源不断。现在我们的七彩山鸡蛋，基本上年出栏是70万枚，全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余万了。
0: 开启规模化养殖七彩山鸡的李静随即成立了农业公司，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带领老乡们一起养殖七彩山鸡。他不仅为100余户乡亲提供鸡苗，还提供技术指导和产品回收，解决了农户技术难、销售难的问题。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并不断有人特意前来学习养殖技术。
3: 我是从延边过来的，这次过来是向李静学习一下养野鸡的技术嘛。我们想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村里去，让我们村里的产业多样化。
4: 以前在江浙一带上班嘛，然后隔家也比较远，现在在李总这上班后，我们不仅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学到一部分的这个野鸡养殖技术，搞这个养殖也是一部分很不错的收益。
0: 如今李静规划着未来发展，10年坚守，他从返乡创业青年成长为致富带头人，用智慧和汗水让青山翠林结出了共富果实。
1: 在我看来，我身后的这片山真正的是我们的宝藏。我下一步的规划建我们的2期3期原料深加工、产品深加工，真正的实现种养循环，整个产业链全线贯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一起增收致富，真正的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5: 进入夏季，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游体验，绵竹市清平镇对辖区内的部分道路进行了美化升级，打造出了多个网红打卡新场景，积极备战旅游旺季。
6: 走进绵竹市清平镇盐井村，五颜六色的地绘图案铺满路面，栩栩如生的花卉，灵动可爱的动物图案，让乡村道路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打卡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7: 我们是在抖音上看到的，今天是专门到清平来拍这条路的，尤其这个路上增加了很多花，拍照出来很好看。
6: 道路的美化升级不仅让游客眼前一亮，更让周围经营民宿的村民们实实在在受益。
8: 政府嘛，去给我们这条路，做美化，然后五颜六色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啊、花这些很漂亮。我也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呀，发朋友圈，吸引了不少的客人。这两天我们家的客人也流量也一直就是渐渐不断的。
6: 除了盐井村的地绘景观，在三生虹桥旁边的货运大道上，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搭建彩色护栏，五颜六色的护栏与三生虹桥相映成趣，让游客的打卡体验更加丰富。
9: 三生虹桥原本就是清平镇既有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在旅游旺季呢，也会有很多游客来打卡拍照，因此我们为了延伸游客的体验

0: 体验增设了一条800米的彩色的围栏，也让我们清平的童话元素更浓厚。
1: 道路美化是清平镇备战夏季旅游旺季的重要举措，更是该镇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具体实践。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不仅半径了镇容镇貌，更让大美清平的 IP 名片更具吸引力。
2: 随着夏季文旅旺季的到来，我们立足全域旅游发展定位，对全镇旅游步道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提档升级，植入网红打卡新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持续丰富游客的体验与互动，全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让大美清平的 IP 名片更具吸引力。
3: 带着村里老人拍短视频，以毒乱回乐坏众多网友。95后成都小伙儿给全村老人当共享孙子，笑声背后只为温柔陪伴。
4: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今日的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圆满收官。会上了解到呢，2027年中国体博会将落户成都，这也是中国体博会第7次在成都举办。明年成都将以更成熟的筹备、更贴心的服务、更创新的场景，打造出一场出彩的体育产业盛会。作为首批国家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近年来成都不断推动体育消费深化产业融合，体育产业不断壮大。截至2025年，体育产业规模已达1500亿元，2026年力争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650亿元以上，体育消费规模达到860亿元。还有10多天的2026年高考就要来了，为帮助学子顺利参加高考，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联合95128免费约车服务热线，将于2026年6月7号至8号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高考免费接送考公益活动。所有爱心送考车辆将会按照就近匹配原则安排，确保考生便捷出行。有需要的考生呢，可以通过拨打95128免费约车服务热线，或者扫描活动二维码两种方式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5号21点。由四川广播电视台与四川省文物交流和信息中心联合出品的考古文博类微纪录片《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4季正式上线。那今天咱们先从东汉摇钱树开始说起。铜钱满枝，神兽环绕，一株树上藏着汉代人对财富的祈愿，也记录着巴蜀与四方的往来。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汉摇钱树。
5: 在人类的古老文明中，树从来不只是树。两河流域有圣树，古埃及有生命树，华夏大地则有扶桑、建木等连通天地的传说。而在汉代巴蜀，这份对树的信仰长成了一类独一无二的器物——摇钱树。其中，绵阳何家山2号墓摇钱树便是国宝级代表。1990年，这棵树从一座东汉崖墓中醒来，峰高198厘米，由29个构件精密拼接，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摇钱树之一，纳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西汉摇钱树层层布局，暗藏深意。树干枝叶间缀满方孔铜钱，错落丛生。红桃树作塑西域义师，刻骏马奔腾。青铜树干挺拔矗立，七层树冠逐层舒展。顶层神鸟引魂升天，中层西王母坐镇仙庭，瑞兽、玉璧、力士依次排布。仅2毫米厚的铜片上，纹饰精巧繁复，将古人求财纳福、长生不老、灵魂升仙的终极向往尽数凝铸。摇钱树文物以四川地区出土最集中，它从巴蜀大地发源，向北辐射甘陕，向南覆盖云贵，向东延伸至湖北，顺着古道与水路铺展开汉代西部文化交流的脉络。可它的存在周期却极为短暂，仅在东汉至蜀汉2-300年间盛行，西晋之后便匆匆消失。 不同于何家山二号木摇钱树，一号

0: 摇钱树树干，还铸有早期佛教造像，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巴蜀的例证。中原仙话、域外佛韵、本土信仰在一树之上相融共存，见证着汉代西南连通中原、接轨丝路、实现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摇钱树摇的是俗世期许，藏的是生鲜夙愿，更是中华文明自古兼容并蓄、对话四方的博大格局，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懂汉代跨越山海的文明回响。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去年的7月开播以来，德阳市晋阳区百龙镇红花村村晚已经累计上演200余场的直播，峰值在线观众超过2000人，总参与人次突破30万。这场乡村村晚仅凭着村民口口相传，慢慢火出了乡镇。亮眼的数据背后，不禁让人探寻这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究竟藏着怎样的独特魅力的。
2: 我是张英。
3: 我是胡东。
4: 我是王飞。
2: 白天我是忙双枪的农民。
5: 我是农资店老板。
6: 我是千多多生产线操作员。
7: 一到晚上，我们都是村里的人。
8: 欢迎来到一朵红花直播间。
9: 这些数据背后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场场村晚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能让村民们场场不落，还能越办越火？
10: 你晓不晓得嘛？最开始我们这儿恼火得很，就在路边上，哪个很火，我们就是一个点火机，所有的设备都是一个原始状态。
9: 不管条件多简陋，只要音乐一响，表演开始，村里人便里三层外三层全来支持了。出于热爱，不少人不再只是台下观众，主动学习直播设备操作，成为了活动志愿帮手。
10: 我就是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厂里面上班的一个工人，咋会玩这些玩意儿嘛？只是经过在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
11: 接了好久嘞？
10: 大概有5、6个月吧。
12: 最初的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是用的手机直播，把这个设备的时候，我们去单独去学的。
9: 听说去年春晚刚起步时，乡亲们面对镜头，对着台下的观众还是紧张到不行。但红花村的人有股倔强劲儿，一遍遍排练，互相打气，硬是把胆量练了出来。
2: 我直播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在村上边排练，每天晚上嘛，重在参与嘛，参与久了就觉得很自信。
13: 我晓不晓得，我们舞蹈队可是有粉丝的哦。
9: 就这么一场场的办了下来。
10: 以前的话就是吃了饭看电视刷手机睡觉，先下了班到这个地方来2个小时，整个精神也比原来更好了噻。
12: 现在自从村上办这个春晚了，感觉每天没开播的心里不痛苦，太舒服了。
2: 每天晚上吃了饭，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很开心，
14: 应该说无比的欢乐快乐，
15: 主要是说闹热闹开心。
13: 村里夜生活越来越热闹，多姿多彩，
12: 我们需要把我们红花村这个大舞台，先走出德阳，走出我们的四川，要更加的努力，往那边方面发展。
9: 到了这儿，最开始的那个疑问，似乎在村民们的笑容中找到了答案。村晚的吸引力、凝聚力，让大家对寻常的每一天都有了盼头。村晚的这束光照出了他们身上本来就有的闪亮的那一面，而这道光还会在红花村的夜晚里继续亮着。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5月23号的川昌乐山主场对阵南充，比分1-1。但是真正让观众记住的不是进球，是一位养蜂人的眼泪。
16: 他叫徐明秀，养了30年蜜蜂。这次川超发起公益广告征集，零广告费留给本土小微商户。他和318户蜂农靠点赞冲到了第一，于是，一块写着“蜂运堂”的广告牌，第一次和那些大企业并列在球场边。
17: 做梦都没想到，这里面的广告费居然有我们一席之地。
16: 他说这话时眼眶红了，他不仅拿到了广告牌，还在场外免费摆摊，做了几百杯老蜂蜜柠檬水赠送给球迷。他说知恩图报是四川人的良心。但更让我动容的是另一个细节，年轻时的他也喜欢守着电视机看足球，但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走进足球场。
17: 不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

0: 他的眼泪里有激动，有感恩，更有一种质朴的倔强。他的蜂蜜瓶上写着有假货罚十倍，他说农民不会花言巧语，就把承诺刻在了瓶子上。同一天，看台上还有嘉江县的秧歌、年画、井沿县的盐工号子、农民画等等，一群普通人用汗水诠释着另一种比赛，不是比分，是奋斗的样子。从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夜他们在万人球场中央被看见被尊重，让我们看到绿茵场也可以是一块田，种下汗水长出希望。徐明秀的眼泪让我再次相信川超最动人的功能不是竞技，而是给了山里或草根球员一个站上聚光灯的机会。这束光照亮的不仅是一块广告牌，是318户蜂农的奔头和整个乡土中国最朴素的尊严，让每一束微光都有机会在绿茵场上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这就是川超的意义。
1: 下面来认识一位年轻的小伙，来自成都的林志鹏。1998年出生的他，现在不仅是一位博主，更是村子里边老人们的共享大孙子。带着村子里边的老人拍短视频，已经靠着以毒乱回的风格火出了圈。那么，这个进过工厂、摆过地摊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如果给您5厘米，您愿意家在哪里？5厘米，
3: 家在哪里是不是？
2: 嗯，
3: 家在成都。
2: 年轻人熬夜，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4: 不许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
5: 大孙子专拍村里老人以毒乱回，走红网络。明明是搞笑视频，可网友们却留言，他的视频笑着笑着就哭了。他镜头里的这群老人，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6: 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7: 将就啊，有点简陋。
6: 这个
7: 我奶奶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聊天，
6: 然后这里堆的东西比较多。
7: 这个是发给爷爷奶奶他们的，这个是粉丝送的，这个我们自己买的，然后堆一些杂七杂八的，
6: 有点小，
7: 可能有点挤，将就一下。我们的条件。
5: 林志鹏，98年出生的他，已经给村里老人们当了6年的共享大孙子了。他进过工厂，摆过地摊，最终选择回到家乡。一次偶然，他发现自己的外婆镜头感十足。
8: 当时找你，让你找不到，你好讨厌，儿子不想你回来，好子不在，房子好，漂亮我干嘛？
9: 我发现奶奶的表演能力跟镜头展现力很强，哎，我觉得奶奶可以尝试着去做主角，去拍一些东西。最开始吧，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里面的人啊，他们都会觉得不务正业嘛，但奶奶从中她一直都支持我的。最开始她可能有一点抵触心理，觉得这么大的年纪了，不应该每天把她放到网上，我们一起疯疯癫癫的。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嘛，都有一种感情在里面，那你觉得可以，我就无条件的去支持你。
5: 跟拍外婆一段时间后，大孙子慢慢发现村里的留守老人大多孤独，缺少陪伴，于是他把拍摄重心转向了村里更多老人。他每月举办颁奖典礼，让平日往来不多的老人们可以定期见面，热闹一番。
7: 今天拍的是绕口令吗？
9: 大声读出来，自信一点。
10: 黑花灰花灰花灰灰灰花灰花灰黑黑
11: 粉红黄红凤凰红红凤凰花凤凰粉红黄爱花红凤凰。
9: 好，这个月我们1、2、3名哈。
12: 跟他拍视频开不开心？
3: 开心。他关心这些老年这些哦，还是脑壳嘛。
13: 像这样聚在一起的频次多吗？
14: 每个月都有一次。
15: 他孙子对老年人又有耐烦心，
3: 真的爱
15: 用，真的
14: 普通话。那你说普通话，
3: 他们听不懂。你说的是
15: 真老爱牛，又不起火。对老年人很有尊重。
9: 去问答形式，大家其实都是很乐意的，结果发现他们的回答，每个回答都想不到。问他们，就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比如说正常的回答当然是没有嘛，他们就说有啊，你可以跟我找个对象啊，比如说开这种玩笑。
16: 我没有什么心愿，
17: 我今年没谈我儿子，我想看哈，因为我也高人找不到方向。
16: 这个心愿我来帮你实现。
5: 因路途遥远，母子多年未见，大三子提前办好手续，驱车相伴，圆了老人的心愿。
9: 啥子感觉？

0: 放心吧，
1: 高兴吗？
2: 他是一个转折点，他住的地方到监狱可能开车我们要开一两个小时，但他没有交通工具，他是完不成的，就导致那几年他没有去看过他的儿子。我们就找了一天时间，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看了他的儿子，真的出来的时候热泪盈眶，眼泪就包在眼睛里面，给你笑嘻嘻的。就是上车的时候他一直会背着你，他不会正面的面对你。
3: 这次暖心相助让大森子彻底转变了方向，他不再只做记录者，更想做点实事儿。
2: 之前有一期很多网友就说爷爷奶奶的鞋子都这么旧，能不能给他们买一双，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了十几双，就我能看到的我能做的我就做，能帮就帮。
3: 改造厕所，补拍婚纱照，用 AI 复原老照片，请理发师定期上门理发，大森子成了村里老人的身边人和离不开的全能助手。他还专门制作了一份名单，详细记录下不同老人家里的情况。
1: 之前那个单子上面还是有几家还是没有给他们安装的嘛？
4: 就刚刚在聊，就是我们要先安装热水器，自己也有几台热水器，其实也是之前留下来的嘛。我们要去看走访，要看哪家稍微合适一点。
5: 刘伯伯，我没有来看一下，说那个厕所呢，没来看你们厕所。
1: 这儿也不得行。
6: 哦，
1: 我晓得你
6: 发
1: 了个板板高头，是不是？
6: 哦，就
1: 提
6: 点水点
1: 儿，将就点儿
6: 洗。
1: 水不得，电要改，位置也不得。如果接水，就是走隔壁子接的话，隔壁子你觉得愿不愿意嘛？
6: 俺不得，不会，不会。
1: 重新只有重新开水表，嘎。嗯。但是开水表要那天要给水费。
0: 要。
6: 就假如你把那干锅里能安个绑点抽嘛，那你，
1: 但是你那样子用不久的嘛，你安个绑你用不久的嘛，是因为你那个干锅水里头那个水质有好多嘛，
5: 用不到一两年。如果要弄，只有单独搭建。
4: 有些老年人他也愿意，比如他儿女嘛，拿一部分钱，但是有他们确实拿不出来的是占大多数，大多数可能确实拿不出来那个钱，也就只有我们给他修嘛。
3: 仅凭一人之力能做的始终有限，面对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老人，大森子想到了一条新路，对接商业合作，用收益改善老人的生活。
2: 我会去找看能不能有合作的品牌或者甲方，我们首先会跟他们去争取最多的我们需要多少，但可能有的甲方他确实也拿不出来那么多，只要这个东西不是很贵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买。比如说上次我记得就是买奶粉的时候，甲方他只提供了一桶还是两桶，我们买了大概有20桶。
3: 也有网友不买账，说到底这不就是在完成商单任务吗？
2: 某些人他会觉得我们是通过商单啊也好，或者说通过我们自己现有的手里的资源去做这些东西，我不否认这样，我们一起去帮助到身边的老人，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拍短视频的意义跟价值。
3: 还有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说大森子摆拍卖惨，流量啃老。
2: 有一个网友他给我们发私信说，你怎么可能有现在有这种地方，我们这里都全部都高楼大厦都修起来了，以前村里都全部都规划了，你们有时候摆拍演能不能演像一点。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我们也想邀请你过来，比如说一起去打扫卫生，或者说一起去看望老人都可以，你能过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然后他也就没有回了。我也不想观众说我们拍这个东西以卖惨博取同情，这样去博取流量，我更想表达的是大家积极的一面，幸福感非常强的状态。
3: 和老人们相处越久，大森子越明白，他们更需要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而是有人能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大森子深知农村养老需要更多力量共同托举，十五规划提出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在大森子所在的水梨村，居家适老化改造、免费健康体检等也在逐步推进，完善硬件只是基础守护，老人更需要亲情的慰藉。
2: 我希望很多网友花一些时间多停下来想一想，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因为人生就那么长，你可能在外工作一个月或者一年见几次，我们都能算得过来数得过来的。我也很怕

0: 爷爷奶奶他们离开。
1: 采访结束后，我问大孙子未来的打算，他很朴实地说，只想着眼于当下，好好陪伴老人的每一天。透过他的镜头，网友发现奶奶皱纹多了，爷爷头发白了，有的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是这些镜头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和爷爷奶奶们互相陪伴了一程，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和期盼。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投身于养老服务和乡村公益。如何让农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这或许就是大孙子这代年轻人最动人的守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时下呢，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绣球花迎来了盛花期，成片绣球花缤纷绽放，烂漫如花，凭借着治愈唯美的夏日景致，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0: 庐山中雨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23到28度。青城山小雨，18到24度。德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炉火晴转小雨，8到22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蒲江小雨转阴，21到27度。岳池中雨，22到26度。大邑小雨转阴，21到28度。延边晴，23到38度。岳西小雨，17到25度。盈津小雨，19到24度。德阁晴转多云，7到24度。小金多云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天生游水在天不退。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闯个斜坡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
2: 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3: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4: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3: 秋野找我干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1: 是。
2: 您这事儿，
1: 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0: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1: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哦呦，
2: 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1: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了？
2: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0: 一点小意思，
1: 邱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
0: 哎呀，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1: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 不需要这么客套。
0: 是是是。
1: 可是，不知道邱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 随时可以占领上海。看到了，看到了。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盘踞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的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0: 啊，是，必须清除。
1: 我听说前段时间您那名手下。 被手枪队杀害了。啊，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1: 找到他们了吗？
0: 现在还没有。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
1: 邱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0: 这，既然邱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哈哈哈哈。顾先生，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氏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才能保命。
1: 怎么，一乐不醒来软的？我于之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
1: 少来这套！
0: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1: 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话说了吗？我就知道你们想蒙老子。
1: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0: 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
2: 刘梅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0: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3: 誰か連れてけ。
4: 彼をどこに連れてい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5: すみません、友美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
3: 連れてけ。

が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半田先生，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0: 那我先走了。

0: 这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

0: 把篮子给放了，要不然邓老的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条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
0: 哇，
1: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0: 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还是你大炮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6: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开车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8: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